0: 那回铁扇寺，我对此事放心不下。我请李大庄主能不能把北侠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见一面。好说好说。佟侠客，你跟北侠有交情，我跟北侠交情也不薄啊。您别不爱听，我们的交情比你那年头要多得多。既然佟侠客有这个要求，我马上派人请北侠。来人呐，请老侠客。大妖过来能有半小时，北侠到了。前者咱们说了，刘俊下书见着北侠了。那个北侠叫俩人搀着，有点痴傻呆念，走道腿还不好使。今天也不例外，佟林群雄闪目观瞧，就见后厅有两个仆人搀着北侠客。这北侠颤颤悠悠来到人群当中，见着佟林也不知道亲热，见着大伙儿也不知道打招呼，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佟林的眼眉就立起来了。李庄主，这怎么回事？我老哥哥因何到了这步田地？此中奥妙究竟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不干了，王十五眼珠子也瞪圆了。我说兄弟，你可不对啊，莫非你给他服了什么药了不成吗？为什么把北侠折磨到这种程度？看来一场大战要不可避免的，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解包袱要拉家伙。李坤不慌不忙，各位，压住火，消消气儿。我有下情回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还得说王十五王老哥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我给他吃了药了。啊，不错，我是给他吃了药了。这种药对他身体没什么害处，只是呢给他服下这种药去，让我这好朋友啊稳稳当当住在八卦山，省得他不依不饶的。没事把老头子急得直上火，吃不下喝不下怎么办呢？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吃的这种药，这种药叫麻骨散，就是骨头发软，你们看走道吃力吗？另外呢，吃些这种药去，多少啊，有点迟钝。这样对北家有好处，现在我就给他用解药。其实李坤没说瞎话，北侠到了八卦山之后，见着李坤李太极拍桌子摔椅子，逼着李坤无论如何得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李坤怎么解释北侠也不听，后来李坤一看这怎么办，哥俩多年的交情在那摆着呢，这老头得气死啊！你说答应他的要求，我这口气又出不来。哎，最后一想算了，给他吃点麻骨散吧，在酒里的给他下了这种药了。北侠不知道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这模样，这倒好，到现在吃傻呆年的，该吃吃该睡睡，省着他管闲事儿。其实李坤这么做手段不算不毒辣，简短解说，解药拿过来给北侠灌下去，没有片刻之功，药劲儿行开了，北侠把脑袋一扑棱，啊，如梦方醒。北侠揉揉眼睛，立刻那眼睛就放出光来了，俨然变成了俩人。一看佟林等人聚在面前，回头看了看李坤和另外几个庄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北侠愣在那儿，佟林赶紧过来了， 老哥哥，你觉得怎么样？地等来迟，罪该万死，您认得我吗？兄弟，我的好兄弟，哎呀，各位都来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王石谷一乐，你怎么了？你还不知道？你那好朋友给你吃了麻骨散了。哎呀！北侠把身子转过来了，用手指着李坤、李太极，朋友，够意思，够意思，我服了你了。哥俩多少年没见面，给我吃这种邪药，好，你怎么不用包毒药把我毒死呢？李坤，你可够毒辣的，我跟你完不了。王叔武赶紧给拦住了，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这把年纪了，何苦吹胡子瞪眼呢？刚才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海川跟他打赌五镇赌输赢，您就在旁边看热闹，咱希望海川赢了，到那时候看李坤还有何说。这李坤呢在旁边也紧抱拳，紧跟北侠赔不是，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气得北侠把脸背过去不理他了。这件事接不去，开始比武。头一条，八步打灯。您听这名你也明白，怎么个八步打灯啊？天井院放一张方桌，方桌上有蜡台，有蜡签儿，上的插根蜡，把这蜡也点着了。人离开这个桌子出去八步，两掌一合，单掌一推，把这蜡火头打灭。那位说能行吗？能行吗？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呢，这是测试人的掌力。如果这个人掌上没功夫，或者差点门都没有，你打什么灯？慢说八步三步，你想把蜡火头打灭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能耐还有个名叫隔山打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你想啊，八步以外能把蜡火头给打灭，证明那个掌力够多强啊。所以他一扬手，对方也可能受伤。如果再往深里头练，离着多远，此人一抬手，对方是应声倒地。这就叫八步打灯之法。李坤没事老在八卦山练，要不拿手啊，他能提出来吗？心说佟林呐，都说你柳叶棉丝掌厉害，都说你佟林掌法惊奇，今天我测试测试，你要不行，这头一条你就趴着吸了。准备，桌子准备好了，蜡台往正中央一摆，一只红油大蜡戳到上头，然后把蜡点燃。这个院里它比较背风，哎，今天还没风，所以这蜡火苗啊挺高，着得挺顺溜，能有二三寸高，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切就绪之后，李坤把外衣删了。佟侠哥，是我先练呐，是您先伸手？佟林一笑，庄主，你画出来的道自然是你先练，佟某我要看一看。好，既然这样，各位，李坤献丑了。李坤说到这儿，啪，一个马步往这一站，紧跟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 五星朝天，摇头晃膀子开始运用混元功。你看那练气功的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时间不大，气贯丹田，丹田贯于后背，后背又贯于两膀。您是没看见李坤呢、那胳膊比平时能粗两圈，气儿催的。再看李坤倒背身形离开这张桌子，一步两步三步到了八步，那么一步五尺啊，这八步就四丈，距离不算近。李坤迈出八步之后，冷不丁一转身，身子往下一搓，掌一立，对准这只蜡呀，喊了一声赵。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见李坤的鼻子眼儿出了两道醒气，醒气可不是鼻涕啊，两道白气儿啪出来了，这是丹田气的结果。掌法这一立，掌心对准蜡头，就见那蜡头应声而灭。李坤身子站直了，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行吧，你要练得跟我一样，我认输。”李坤心说：“你能练吗？”“佟林呐，我这就叫你得好看。”群雄甩脸看佟林，就见佟林毫无表情啊，也看不出是担忧，也看不出是欢喜。佟林把外边的大褂杀掉了，这土黄布大褂太碍事，里头毛蓝布的裤褂短衣襟小打扮，把袜子法鞋都提了提紧了紧，刷啦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佟林先围着这张八仙桌转了几圈，两膀摇晃，舌尖慢慢顶住上牙膛，开始在这运气。李坤静静地看着，群雄都在这瞅着，谁不想看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呢？可这阵有喽啰兵把蜡烛二次点燃，蜡火苗着着，佟林转了几圈之后，嗨，把双腿一劈，也是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身，觉着这个气儿运的差不多少了。再看佟林效仿着李坤那样，后背对着桌子，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出八步，这个距离跟李坤是等距离了。但佟林稍微一犹豫，心说我跟他一般远打呀，我压不住他，他能有借口。我再迈他一步，我蹬，佟林迈出九步远去，李坤在这给数着呢，耶。李坤就暗吃了一惊啊，心说佟林呐、八步打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这个距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就差着五尺啊，你要比我远这五尺，那掌力肯定不够用啊，你怎么能把蜡火头打灭呢？佟林呐，你是否有点狂妄？再看佟林迈出九步，冷不丁双掌一踏，左手在前，右掌在后，掌心一立，冷不丁倒转身躯，对准蜡喊了一嗓子：“招吧，抽 彻连环掌，啪，掌心往前一立，众人甩脸观球，可了不得，啪嗒这一声，不但把蜡火头打灭，把这根蜡打出去6尺远，风魔童的蜡台蹦蹦蹦都晃了三晃，比李坤那掌力要强得多得多呀！哗，掌声雷动，连八卦山的8864路的寨主、各个庄主、大小头目全傻了，也不由得给佟林鼓掌喝彩。王十五在旁边不住的点头，罢了，开春真行啊！人家老师选这徒弟怎么选的？为什么叫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绝对够个掌门人，太好了。原来我以为佟林的能耐是不错，会这种决议的事儿我还不清楚，看来佟林跟我们之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老头子替好朋友高兴，佟林练完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李坤一抱拳，庄主献丑了，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哎呀，佟侠客，哈哈哈，比我胜强百倍，我认输。来人呐，给记上，头一场我输了，准备第二场。说准备啊，大伙利用这集就可以休息休息。李坤就有点挂倒劲了。李坤心说今天遇上劲敌了，哎呀，头一场我就败北了，还有4阵，真要输在佟林的手下，我有何颜面再活在世上啊？我混元侠也有一号，谁不知道我李坤？可又一想，慢着，别着急，输一阵算什么？佟林呐，别看你这样了，步步难，步步难，我就不相信你佟林能胜得了我李坤。他喝着水不言语，佟林也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这只要养精蓄锐。就见着喽啰兵啊，出来进去的紧忙乎，把方桌抬走了，院里拿大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而后抱了一捆的猪肝，这个猪肝长度正好是1丈，粗细都一样，笔管调直啊，但是呢这2头都带尖儿，把这猪肝拿来，拿皮尺一量，按着八卦形画了个圈儿。画完圈之后，开始往地上插这猪肝儿。那个砖地要害事呢，就把这砖翘起来，插结实的。1丈高的猪肝插地里的2尺，地表露8尺，这有严格限制，一点不许错的。拿尺子都得量，然后拿夯把它拍结实了，整个围了个八卦形，一共是64根猪肝，尖儿插在底下了，上头那面也带尖儿，是抹鞋形的。这个竹子要经过抛掷之后锐利无比呀，这个竹子可以代替枪啊，就抹鞋这尖能把人穿透膛，非常锋利，所以都带尖儿。64根按八卦形摆好了之后，拿尺子量完了，喽啰兵往旁边一撤。可见李坤平时老练功，手底下有个班子， 不用说话，鄙人都非常熟练，掌握这门技艺。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看一切都完毕了，李坤也歇个不得灵了，冲着佟林一点手：“佟侠客，这就是第二阵赌输赢，叫八步登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上民主账户，声动甚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

十里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说起明代锦衣卫这个群体，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张震的脸庞。但凡以明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当中，都少不了身穿飞鱼服、手握绣春刀、面目冷峻、武功高强的特务形象。的确，从明成祖朱元璋的时候开始，锦衣卫就已经承担着效忠皇帝、巡查缉捕的职能。这支队伍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一般都是由跟皇帝走得很近的亲信武将来担任，直接对最高领导负责。而且那个年代的锦衣卫的执法权大得吓人，就算是高官显贵、皇亲国戚，落到他们手中也可以直接审讯，不必公开。明初四大案当中有胡惟庸案，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案子从洪武十三年办到洪武二十三年，前后诛杀了3万多人。丞相胡惟庸、国师李善长这两位开国功臣都为此搭上了全家老少的性命。而在这桩大案里头杀的人

选拔锦衣卫指挥使，不看五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锦衣卫中的画家。在明史当中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朝的洪武年间，有个国子监祭酒叫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就忽然问了：“老宋啊，你昨天为什么发火啊？”宋讷听到之后大为惊讶，赶忙对朱元璋说：“昨天学生们嬉戏打闹，结果有个倒霉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把茶具摔得粉碎，我感觉对他们的教育不到位，故而生气。陛下，您怎么知道的？”朱元璋二话不说，嗖的掏出了一张画来。只见画中的宋讷正襟危坐，脸上带着怒色，正是他昨天发火的那一幕。好嘛，这是被人监视了呀，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但老宋肯定不能跟领导发火啊，只能够叩头谢恩。无独有偶，明朝人的笔记《玉堂丛语》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明初大儒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说的是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宾客，朱元璋得知之后悄悄地派人去探查，于是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问宋濂：“昨天是不是喝酒了？都请了哪些人呢？吃的什么菜呀？”面对领导的查问，宋濂丝毫没有隐瞒，将昨天宴席之上的情况一一向朱元璋说明。朱元璋听后一笑说：“嘿嘿，是这么回事儿啊，爱卿没有骗朕。”说罢，朱元璋命人取来了一张画拿给宋濂看。宋濂一瞧，嘿，那凉气呀，就从脊梁骨蹭蹭地往上冒。原来画上正是自己昨天请客的情景，酒席的座次、客人的相貌、桌上摆的菜肴都画得一清二楚。要是刚才宋濂有那么一丁点儿没跟皇帝说清楚，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宋濂心里头还想着，幸亏我是个实在人。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打明太祖朱元璋那时候起，画家已经参与到了明朝的特务工作当中，而且这还是个速写的高手。大臣家举办宴会，谁坐哪儿、长什么样、何种神情，一晚上给画得明明白白，方便大领导第二天在大臣面前敲打着。用咱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人形摄像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为太子朱标继承大统做准备，决定裁撤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秘密办案所用的诸般刑具都被老朱下令焚毁，而他所看押的囚犯也一并被转交给了刑部。同时，朱元璋下令以后内外刑狱全交给三法司审理，似乎大明朝从此就跟特务机关划清界限了。然而这架不住朱元璋的子孙们对此也有需求，结果怎么着呢？到了明成祖时期，哎，锦衣卫又被恢复了，而且职责还有所加强。朱棣专门设置了北镇抚司，处理抓捕审讯工作，供职于这个单位的锦衣卫可以直接的逮捕拷打犯人。就算是本身负责司法的刑部、大理司、督察院这些司法机关都无权干涉北镇抚司办案。而也就是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中有了一大批的专职画家。之所以说他们是专职画家，是因为锦衣卫爱抓人抓人，爱审案审案，这些人通通不知道也不参与，只管埋头搞自己的艺术创作。既然如此，这样一批人是怎么当上锦衣卫的呢？这咱就得

先简略地说说明代宫廷画师的发展历程。在明洪武时期，宫廷画师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帝绘制画像以及宫廷画、壁画，一般呢是不给官职的，跟现在装修房子找装修队差不多，一旦任务完成，赏上一笔钱，把画师送回家就行。而到了永乐时期，事情悄然出现了变化。根据典籍的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朱棣曾跑到皇宫武英门那个地方，并且命令宦官取来宫中收藏的宋代皇帝画像，让一个叫徐英的画室百户观摩。画室百户是什么呢？画室啊，就是宫廷画家。那百户呢，这其实就是明代军中的一个职位。按说画家和军官这两种职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偏偏这位叫徐英的就既在宫廷里画画，又在军中挂了个职。而到了明宣宗的时期，更有了给锦衣卫千户徐英升职的记载。二者结合，咱不难看出徐英很可能一早就把编制挂在了锦衣卫里。作为一个跟刑狱司法关联甚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为什么会出现专职搞艺术的画家，又是什么原因使后面的皇帝将这一惯例延续的呢？其实锦衣卫的结构并不像很多朋友想的那么严密，也并非所有锦衣卫都如同影视剧里那样做的是护卫司法一类的工作。明代皇帝之所以设置这一机关，很大程度上就图个自个儿方便。因此锦衣卫就有一项职能叫做恩荫记录。比如说啊，有一个官员对国家贡献很大，那皇帝呢想照顾一下他的子孙，但是明代授官呢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人在锦衣卫里头挂个职，说白了就是找个由头给他发点俸禄。而宫廷画师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虽说给画家安排军职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但实际上这并非明朝的发明创造，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此先例。对于唐代绘画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听说过曹霸这个名字，这位是宣宗时期响当当的画家，以画马闻名于世。据说曹霸呢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人，打小文武双全。曹霸的父亲见儿子十分优秀，想到了祖上兄弟相残的悲剧，担心这孩子搞出什么事情来，就一直让他念曹植的七步诗。结果曹霸还真就悟了，他对七步诗的感想是：曹丕为求地位稳固，罔顾骨肉亲情，祖宗这事儿干得不地道。于是曹霸干脆放弃了做官，长居家中钻研书法画作。而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多少人急急营营想在仕途上干出点成绩来，难以如愿，可曹霸这个一心想躺平的，随着画画的名气越来越大，倒是被皇帝给盯上了。某日曹霸高高兴兴地在自己的后花园作画，忽然一道圣旨咣当一声砸下来了，征召他进京面圣。曹霸没辙呀，只能在未完成的画作里头留下了富贵与我如浮云的句子，小小的发了一顿牢骚，便跟着使者走了。到了长安之后，唐玄宗先是要求曹霸修葺凌云阁24功臣像，曹霸答应了，但请求唐玄宗在工程结束之后放他归乡，唐玄宗却并未表示同意。等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唐玄宗这个甲方的单子又来了，他让曹霸去御花园画马。曹霸再次请求，画完之后您放我回家呗，唐玄宗又来个笑而不答。好吧，那曹霸只好又跑去画马呀。画完了之后，唐玄宗对他

的奇迹大为赞赏，居然一挥手赏赐给他马百匹田万顷。然则曹霸是真的想回家躺平啊，所以呢便面对天价赏赐仍然不为所动。为了留住人，唐玄宗也是拼了，他竟然封曹霸为左武卫将军。你要知道，左武卫是唐代16位之一，主管皇城安保和朝会仪仗。让一个画家去给朝会做艺术设计倒还好说，现在让他去保护皇宫大内，这多少有点难为人吧。好在唐玄宗也不是真要曹霸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只是要把人留在身边，因此任命他的同时还赋予了他步履朝政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找个地方给他发工资罢了。而到了宋代，也有不少的画师被授予了低级武官的职衔。那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明朝画师给当锦衣卫也就没那么突兀。而且锦衣卫呢是皇帝的心腹机构，在那里头任职，既能够凸显皇帝对这个画师的看重和优待，暗暗地抬了一把画师的地位，又使得画师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出入皇宫、随时在皇帝左右记录的权利。因此宫廷画师被授予锦衣卫的例子就越来越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明朝的宣德到弘治年间，光是在锦衣卫里头干到3品以上的画师就超过了30位。这么多身居高位的画师，他们的画作水平如何呀？是谁能够凭借画画干到锦衣卫的一把手呢？说了这么多呀，咱就挑选2位锦衣卫画师来聊聊。史书当中讲到了明代的绘画曾有林良吕季天下无比的说法，巧了，这2位都在锦衣卫干过。林良，广州府南海县，也就是今天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自小聪明，花鸟水墨都是一绝。当时有个博政使名叫陈金，也非常喜欢绘画。为了验证自己的绘画技术，老陈曾经把自己临摹的画作拿出来骗人，说是名人所作，假的就是假的，这哪逃得过林良的慧眼呢？他看后挑出来了一大堆的毛病，那毒舌功底也就甭提了。这一下可把陈金给惹毛了，恼羞成怒之下，博政使大人抄起了鞭子，就要给林良点颜色瞧瞧。结果呢，林良非但不慌，还对着陈金一通的白话，讲述自己绘画的本领。陈金要当场验证，于是让人取来纸笔，让林良当场绘画。林良挥毫泼墨，没多会儿，并宣告完成。陈金看后惊为天人，立刻把要揍他这事儿忘到脑后了。此后林良的名声越传越广，最终被推荐到了宫里，一度担任锦衣卫指挥镇抚，成为广东绘画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行列的画家。林良不仅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也是明代水墨写意派的开创者，放眼整个大明朝，他画的也算是独树一帜，对后世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说完了林良，咱们再来聊聊和他齐名的明代画家吕季。吕季是4名，也就是今天浙江宁波那片的人。吕季最开始画画的时候啊，学的是明朝宫廷画家边景昭的花鸟。吕季画工精妙，文采也相当不错，经常在画上提一首小诗。时间久了，他的画就进入了一个叫做袁中彻的人的视线当中。袁中彻一看之下，对吕季的潜力非常看好，认为他的画技更在边景昭之上，于是邀请吕季到自己家中向他开放自己的收藏。那

因为袁中彻的收藏有多牛呢？先说一例子您就明白了，清明上河图您知道吧，就是宋代张择端的那幅名画，当时就藏在袁中彻家中。吕骥来到袁中彻家，有了临摹许多唐宋名家大作的机会，因此他的画技逐步地修炼到了独步当时的程度。据说吕骥在墙上画了一只母鸡，结果因为画得太惟妙惟肖，竟然引来了一只大公鸡，一直绕着画转来转去，许久都不愿离开。于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吕骥被征召入京，并且得到皇帝赏识，一路干到了锦衣卫指挥使。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了，让画家进锦衣卫领工资也就罢了，锦衣卫指挥使那可是一把手啊，拿画笔的吕骥能镇得住那群手握绣春刀的吗？这您就甭担心了，因为吕骥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其实依然是个挂名，和他同时期锦衣卫还有个指挥使名叫穆斌，这才是真正干活的。两位指挥使相安无事，吕骥可以继续在绘画上深造。吕骥不仅画术高超，为人也值得称道，他遵守礼法，很讲信义，擅长用绘画劝谏皇帝。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吕骥的一幅《韩雪山鸡图》，画中描绘了一只山鸡独立于石上，在天寒地冻之中昂首挺胸的形象。古人认为鸡有五德，不是武术的武啊，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头上有冠，是文的象征，下面长着善于打斗的爪子，是武的象征，面对敌人敢于战斗，是勇的象征，看到食物呼唤同伴，是人的象征，每天准时鸣叫，从来不偷懒，是信的象征。吕骥这幅图应当是表现文人，即便是身处逆境困顿，仍然坚贞不渝的寓意。吕骥的用心得到了明宪宗、明孝宗两位皇帝的赞赏，而关于他的死亡时间，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关于吕骥去世的第一种说法是，他在明孝宗时撒手人寰。根据《两浙明贤录》记载，当时吕骥生病，明孝宗十分关心，时不时的就派人前去打听一下。皇帝都如此关心了，能不引起其他官员的注意吗？必须要跟皇帝步调一致，所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吕骥心中非常感激，曾经说，陛下恩德浩大，臣危贱之身难以承受，只有以死相报。后来吕骥果真病逝了，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吕骥至少是活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据说明武宗即位之后，吕骥还给他绘制了仁德殿前的双阙，武宗对绘画十分满意，便拉着吕骥闲聊起来。他知道吕骥是浙江人，便询问起他家乡的风光。吕骥回答说，臣的故乡村前有水流环绕，有飞禽在水上嬉戏，这风景他乡很少能见到。听话听音儿，明武宗听出了吕骥的思乡之情，特意给他批了假期，让吕骥回乡。反正甭管采信哪种说法吧，咱都能看出吕骥的确很受皇帝的赏识。明代甚至有人写诗说，吕骥昔在献忠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罗臂天眼生顾盼。动动笔便有金盘赐金银，这生活听起来太让人羡慕。不过咱有一说一啊，明代的宫廷画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在封建王朝，画师被视为给别人服务的职业，整体地位不高，
皇帝往往看心情。

进行嘉奖和处罚。宫廷画师要是干不好，非但没有赏赐，还可能把老命给搭上。明初就有一个叫赵元的画家，被朱元璋叫去给贤者和有功名的人画像，结果因为画出的成品不合皇帝的旨意，直接被朱元璋杀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呀，伴君如伴虎啊。从这个角度想，皇家可真是史上最恐怖的家伙。而且宫廷画家担任锦衣卫的职务，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但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这些大人们觉得，咱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一群臭画画的也跟咱站在一个朝堂上，因此多次上书反对给画师们授以武职。明代万历《野获编》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有一个叫做徐子照的人，本来呢是考进士入的官场，后来呢既读书又发展手工艺，做了斜杠青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升任为光禄少卿。这事儿啊，竟然受到了整个文官群体的鄙视，大家伙都不耻与他为伍。咱今天再回看这些明朝的旧事儿，朝臣们的排挤未免显得有些狭隘。绘画并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也并非只能够作为作者一人感时抒怀。即便是遵循皇帝旨意命题创作的画家，也可以借由艺术的表现展现一个时代文人的思想风貌，完成对统治者的劝诫。在明代，锦衣卫一直存在，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与长卫使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以说是正式结束了长达290年的历史。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改称栾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了一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的这个天气呀，相对来说有些阴沉，因为差不多是5:30左右的时候下了一场雨。然后我今天早晨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天还是很阴沉，所以就觉得嘛，在这个天然的去分泌褪黑色素的这个天儿啊，如果你要是不睡上一觉，你就觉得特对不起这个天儿。所以刚刚这个我一开直播之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给我困的哟，哎呦，这个一旦困的哟，这困的哟。那我就看到底下这个疯狂的在排队啊，说哎呦，这个不过这个天儿，你说他这事儿纯赖我吗？也不能赖我，这也确实是由于一些外界的不可控的因素在，是吧？那与此同时，我觉得这尤其一到了7、8月份，我就没有早起的习惯。你看这事儿怎么说啊？这从小这7、8月份，除了这个7月份的时候可能会上一上这个补习班啊、课外班啊，然后什么兴趣班啊之类的，那到了8月份还不是这个撒了花玩的那种。所以基本上这一到7、8月份啊，我就会觉得我的心已经飘向了童年，我的心已经飘向了暑假，虽然我的身还在单位啊，那个领导有在好好干活啊。哎呀，不过怎么说，最近我突然发现啊，有不少的家长呢都是趁着这个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说虽然现在我们没有暑假了，但是孩子们有啊，所以尽量也是把休假的这个时间安排到了7、8月份，然后看看能不能陪着孩子出去溜达一圈啊，玩上一圈啊，然后陪伴着孩子去过这个童年。现在孩子们出去玩的东西太多了，你像又是研学，然后现在我们的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无论是这个飞机呀，还是这个高铁动车呀，其实特别特别快。然后再说周边的话，我们开车都能到了，是不是？然后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夏令营活动，就又能学习知识，还能认识新的小朋友。但你像咱们那个时候的暑假好像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反正那个时候在我童年就没有研学这个词啊，然后在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动车，人不管去哪儿就是哐当哐当哐当去坐那个绿皮火车，然后这儿坐。然后我依稀记得第一次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当时父母带着我去太原，然后这个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怎么办，就是那个电扇嗡嗡嗡，然后一个车厢大概是4个还是5个电扇，然后就开始闪。但是虽然那个时候坐的那个靠背都是90度，但觉得那个时候的暑假这是最开心的暑假，你就想出去玩，虽然说得坐5、6个小时的这个硬座，但还是很开心啊。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怎么说，7月22号已经是我们的7月下旬了，这暑假呀已经是过去了一小半了。那所以先问各位一个画面感拉满的这个问题，小时候的暑假呀都是在哪儿过的？那一般小时候的暑假您都是怎么过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是小时候的暑假呢，就是喜欢这个跟着就去爷爷奶奶家，是吧，有小河边，然后可以摸摸鱼呀，抓抓虾呀，然后和这个孩子们一块儿，这个所有的孩子们一块儿，我们一块儿撒花玩啊，然后等等等等，就觉得特别的开心。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吧，这暑假可能这个外婆家去的也比较多，然后童年的记忆就是切蒜片的那个案板和那个刀，然后每次吃西瓜的时候，两边都会有一股切了蒜的那个味道，这可能是很多朋友们暑假的一个童年的味道吧。那也有的朋友呢，是暑假属于纯宅在家里的那种，那会儿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安排呀，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小时候的你呀都是怎么度过暑假的？那在哪儿过的暑假呢？这就我怎么就我这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00年的时候，就甚至是04、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作为这个3、4线的这个城市，甚至是说就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小县城来说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这种90后的这个痕迹在，所以那个时候的无论是交通啊还是科技性啊，它其实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方便和便利的。所以很多这个小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我已经上小学已经挺大的了，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是没有通高铁的，然后甚至是我的很多的这个师哥师姐他们在上大学，差不多95后的这个样子，他们也是完全到了
到了这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也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开通这个动车的，所以说，尤其是我觉得在小县城里面的这个，无论是00后也好啊，还是这个0203的呀，我觉得这个边边大的朋友，差不多他还是能够赶上90后的那个尾巴，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印记，还有童年的回忆，其实是和90后相通的。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的你都是去哪里过的暑假。不是说了吗，小时候如果不吃一个带蒜片沾的那个蒜片味的西瓜，就是你会觉得整个暑假它是不完整的。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1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来聊一聊小时候的你都是去哪儿过暑假呢。啊，那先说到暑假呢，当然就少不了我们罗大佑的童年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时候的你都是怎么过的暑假，一般都会去哪儿过呢？有没有被爸爸妈妈加引号的轰出家门的？因为很多时候小时候嘛，就是父母基本上都是属于上班的状态，所以家里面也就是也没有太多的人去看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就可能会回乡下呀，去这个外婆家呀，或者说这个去爷爷奶奶家呀，然后再加上这个村子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能够跟你一块玩，这平常要回去可都是要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比如说你作业你得写完，然后你哪这考试成绩好，你可能才能够这个有机会回去的，是不是？反正就我印象当中的暑假啊，就过得都不是那么的开心。这为什么？因为就是我的父母他可能不像是就大家似的，就比如说固定时间点，每天要几点钟上班，然后几点钟回家，那不是。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他一天没有事儿的时候，他就可以一天都待在家。哎呀，我就那个发愁啊。什么时候能出去呢？他一出去就是我学习，他一出去就是我这个能够去玩的时刻。但如果要是在家的话，这时刻看着我，你说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学也不是，不学还不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最开心的是，那个爸妈今天能去爷爷家吗？哎，爸妈今天能去姥姥家吗？然后基本上吧，只要脱离他们的这种视线，我就可以撒欢玩了。但如果不脱离，那可真不成。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小时候就经常羡慕那些这个每一天这个上班的家长啊。虽然家长这个不一定想去上班吧，但是孩子会特别羡慕。哎呀，你要上了班就可以不管我了。哎呀，所以小时候的这个暑假呀，这个被管控的这个过程还是蛮多啊。然后来看一下笑天，笑天说了，哎呦，其实哪儿都一样，哎，我们就可能会凑在一块儿打打沙包，然后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哎，但你一说打沙包，我们刚刚还聊了半天，我说那个时候沙包真不便宜，就5毛还是1块一个呀，而且最关键的是不是买一个就打住了，你需要买好几个，因为今天我们可能开一打 我们打房顶上去了，明天咔那么一打就打掉灯里面去了，然后后天咔一打然后掉某一个缝里面，你拿不出来了。所以从那之后啊，就是他们散落在我们家的各处，反正我就是抓不到的。然后我的父母就再也不给我买沙包了，然后我就开始学着怎么样去那个缝沙包。就我觉得女孩子吧，尤其是天生对于针线可能也比较敏感，也没学，然后那个装模作样的咔咔好像也能自己缝一个。然后当时后来父母发现还是给我买吧。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做沙包的时候都拿这个黄豆往那个沙包里面去塞这个黄豆，然后我们一块去丢一块去砸。父母说哎呀这黄豆比沙包贵呀。然后在后面说得了你还是装沙子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这个黄豆啊这砸人挺疼的，就他没有沙包砸的舒服，那砸的人个挺啊生疼啊。然后在后面就我们可能也就快放弃了沙包这项运动啊。哎呀，然后呢这个豆瓣鱼说，小时候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几乎反正就都在大姨家过，然后带着姨父呢一块看流星花园。哎，我想问一下豆瓣鱼那个时候多大了，就那个时候看流星花园是被允许的吗？反正当时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看什么公主小妹呀什么的，反正就看这种电视剧的时候就父母就不会让我们去看，就基本上就是趁着父母不注意呀，或者今儿出门了呀，然后我们可能一块去在一块去看啊什么的。因为确实是你要说这个小孩子们这个看他也确实不太好，父母可能就会觉得会留下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印象嘛，所以基本上就不太让我们去看。所以豆瓣鱼是打着这个姨父的名号然后在姨父家看，是这意思吗？不是我们要看，是姨父要看的。然后之后他说可能这个转吧一圈姨父一回来，然后就来一句，哎看看这个主人公到底怎么样了呀什么。哎你别说，这个之前应该也是这个有一个主人公去参加了这个浪姐，然后当时这唱的也很好听，然后这个属于那种又呆萌又酷飒的一点点感觉，然后呢也是勾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回忆，然后瞬间一下他的这个人气啊也是暴涨。然后笑天说，哎你别说啊，就你说缝豆沙包这个事儿啊，豆沙包缝沙包这个事儿啊，就没豆儿。这对于我来说那可能是缝黄豆包这个事儿啊。他说我这好像我们拿出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用的穿过的那个袜子，我们会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就把沙子什么的丢进去，然后去给它缝起来，去给它缝住。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怎么样去辨别，哎那个味儿大的是你的，这那个你们家这个是这个蓝某某那个洗，那会儿应该还没有洗，就你们家那个应该是那个谁谁谁哪个什么什么什么牌的那个洗衣粉，这个是什么什么牌的，那就是你们家的，就是靠味儿来辨别这个到底是谁家的豆沙包，谁家的沙包是吗？可能今天早晨吃了一个豆沙饼吧，这一说到沙包总是能想到豆沙包。想吃豆沙了。哎呀，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哎，确实这个沙包玩的可能会比较多。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什么跳格子呀，然后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三个字儿啊，就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就是有一个人负责捉，然后另外几个孩子负责跑，然后就一说到三个字儿的时候，每个人就都得抱紧自己，然后说三个字儿，然后这他如果说在抓着你之前，然后说这个三个字儿，那你可能就成功把你自己救活了。如果说抓到你了之后没有把这个三个字儿说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个你就变成了捉的那个人。反正小时候你像这些游戏，我们倒是这个都老玩。然后小天说，对对对，你说的没错，这个我们班这个一个班啊能拿出来好多款式的袜子。然后小天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公主特别，哎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公主啊，是这个吗？然后你要是再说有什么什么公主，然后这样到我那一代可能就是巴拉能量乌呼拉呼。可能看这个比较多，哎，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还是悄悄摸烟的去看。为什么？因为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上初中了吧，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然后还喜欢看这些小儿科的这个动画片啊什么的，从小看，哎，反正就是很喜欢看。然后但是然后就悄摸嘴看，别人哎我才不看那个呢，那太幼稚了。然后我们可能会聊一聊什么肥皂剧啊之类的。 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他说我们家呀之前有这个 VCD， 亲戚家呢送了好多的那个碟子，然后都是很多的那种大片儿，所以好多小伙伴啊就可能就会来我们家看电影。我们家呢可能那个时候是根据地，哎，你别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 VCD 的这个家庭，那真的是一个值得让人羡慕的家庭啊。那差不多到好像到零几年的时候吧，就我的印象当中，就他还没有说是家家户户完全普及，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正至少我们家那边是。然后当时我们也是看动画片的时候，你得放那个碟，然后你放碟，然后就那个时候什么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然后贝塔贝塔贝塔贝塔，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然后还有什么这个葫芦娃呀，然后包括黑猫警长啊，那个时候都是通过碟片去看的。然后小时候这个最大的矛盾点在哪，就在我跟我们家弟弟去争电视，他要看舒克贝塔，然后我要看什么邋遢大王，然后他要看这个黑猫警长，然后我要看这个葫芦娃找爷爷。所以向天，我跟你说，这家里有一个 VCD 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小伙伴们虽然来找你，但是小伙伴们不会说我想看这个，你能不能放这个？然后可能是以你先看啊，这个至少能够保证了这个咱们的片源，那是独一份的。所以不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个这个 VCD 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幸福，至少你想看的东西这个能看。然后这边有朋友这个阿龙说了，哎，你不是爱看那个奥特曼吗？谁说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我再说一遍，我喜欢看巴拉小魔仙。那个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奥特曼特别火，然后我们家弟弟就特别喜欢看他，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们家弟弟对于这个奥特曼啊什么的也都特别的痴迷。然后我们去到玩具店什么的，就你想啊，一米八几的那个大小伙子，然后去了那，哎呦，对这些小玩具小摆件他走不动道，哎呦，我就说这跟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呀？然后但确实是对这个东西这个很痴迷很着魔。然后小时候我们俩也没少因为这个奥特曼这个打架，然后他跟我说我不相信光，这我能有什么招哦，我说我只相信巴拉拉能量。然后瞬间一下在家里面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啊。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的你都是这个怎么过的暑假呢？这边有朋友说了，小时候啊基本上是在这个少年宫度过的，然后在学游泳，然后也这个上了一些不喜欢课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哎呀，怎么样能让父母去把我带回去啊，我是不是能装个肚子疼啊。前两天还和朋友聊，他说你知道吗，我上学的时候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能快点回家。我说什么叫快点回家呀，我说每天这个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吗？他说对呀，但是我可以不固定。我说你怎么能不固定呢？他说比如说这个我到了学，我在放学的前一天我就开始想明天用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回家，比如说哎呦我肚子疼，哎呦我头疼，哎呦我这儿疼，哎呦我那儿疼。他说经常会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去让自己不去上学，或者能够让自己早回来那么一会儿。他说每一天我的脑海当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绞尽脑汁的可以不上学。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说，他说哎呦小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是在外婆家或者爷爷奶奶家度过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睡在那个凉席的床上，然后呢这个会和几个兄弟姐妹一块儿，比如说摘摘菜呀，然后这个看看电视啊，然后这个还有家里面的这个大蒲扇啊等等等等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印象当中的夏天，就是我印象当中的夏天还没有说像现在的这么热，甚至是不开空调也还 OK。 然后往常的这个夏天可能真的是爷爷奶奶的一个大蒲扇扇着扇着扇着一个夏天就过去了，然后家家户户都会有那个凉席，就是竹子的那种凉席，然后一根一根一根，你睡完了之后就浑身都是印儿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啊，反正我有。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你一翻身，然后还特别容易夹住你的汗毛，然后或者一睡完觉起来之后，你的左脸或者右脸全是那个凉席印儿。反正这个我印象会比较深啊，然后最多就有一个凉席，然后这个再加上一个扇子，然后再加上头顶的一个老式的那种转的那种电风扇，这可能就是整个夏天的一个这个度过的全部的装备了。然后甚至是再热一点就把外面的那个窗户一关，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冷气它就留下来，因为确实是也不热，印象当中的夏天。然后到了这个四五点钟的时候， 基本上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凉气儿了。晚上家家户户都可能出来坐在胡同口啊，然后大家一块儿唠唠嗑啊，聊聊天啊，等等等等。然后小丁说啊，是是是，小时候那会儿是没有空调，到底是咋过来的？小时候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么热啊。然后包括我印象当中的暑假，就小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雨，基本上就是小时候一下雨呢。就一个暑假七八月份，我印象特别深刻，七八月份两个月我们家那边只下一次雨。就是为什么我能记忆这么，然后最多最多下两次，为什么能印象这么深刻呢？是因为每一次老师都说了，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去补课了。然后当时我每一天晚上我都在期盼着雨，然后只有两次不补课的机会，然后甚至是第二次它不一定没有。为什么？因为第二次它雨下的小，它可能在我上学之前它这个雨就停了，然后我就得去上学了。每一次我不得祈求下雨，然后同时我还得再想一想，那雨能不能下得稍微长一点，至少长过半个小时，我可以不用去上学。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夏天的印象啊，就是倒是还这个挺深刻的。然后这边 JA 说了， JA 说这个小时候啊，在家里面和小伙伴们一块儿骑车出去玩，或者说在家里看西游记呀，然后少林寺传奇呀，等等等等。哎，这都是陪伴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动画片儿。哎，不过你别说啊，就你说到骑车出去玩，这小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老式的自行车，骑着也是嘶哈嘶哈的，就特别流畅，特别顺畅。现在我们要骑个自行车，哎，这不好骑，哎，那太沉了，哎，这也不是专业骑行的，算了，玩不骑了吧。反正这个小时候骑得挺嗨，长大了之后毛病也都被这个惯出来了。你要说骑车去哪，我不知道这些还记不记得，比如说每次一说骑车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去某一个目的地啊什么的。反正我们那时候骑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五六个孩子就跟车队似的，然后应该是七八个孩子，我们就跟车队一样，就开始骑着车，然后就开始绕着村跑，然后我们可能跑到那个小卖部买个零食，然后我们再回来，吃完了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再骑一圈，然后骑到比如说这个哪个小马路边啊，但不走的马路上啊，就是可能过了这条马路就出村了啊，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又回来，每一次都得找一个目的地，然后溜达一圈回来，溜达一圈回来。哎，你要说现在说有多快乐，那个时候的就感觉到这种的快乐是非常无限的。然后这边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那是马达说，我闺女小的时候啊，哎呦，那个时候特别爱看爱冒险的朵拉，然后每一次看见捣乱的狐狸就可激动了，恨不得把电视给拍碎了。哎，你别说，爱探险的朵拉，我还真玩过类似于这样的游戏。然后当时朵拉还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游戏呀、周边啊、手办啊什么的，它确实是挺火的。然后你别说这个闺女爱看朵拉，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喜欢看的什么天线宝宝啊，然后包括这种带有正反面派的这种角色，每一次看到他我也会生气，然后我也会说他怎么这么坏呀？你能不能防着他呀？甚至现在哈，这个脑海当中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浮现某一个动画片的这个坏人。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是什么，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然后当时的那个什么灰太狼就是希望他永远都抓不着羊，一边说一边吃着羊羊串真香。那个时候确实孩子们就天然存在的这种正义性的这种心理，就会让他觉得就是一定要生气，然后就对待这种犯人一定对待这种坏人一定是零容忍的感觉和状态啊。来吧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的你都是怎么过的暑假呀？一般都去哪里过暑假呀？哎呀，不过每一次的暑假呢，其实又代表了另一种的成长和离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暑假我们又叫做毕业季嘛，就不管多大多小的朋友们，幼儿园呢我们可能会脱离幼儿园要步入小学生，然后小学生可能会步入初中，初中可能会步入高中，然后你可能会更长大一岁，所以它也就代表着某一种毕业季的某一种小的时候的那种特别故事的怀念。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北京东路的日子》，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

0: 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2: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偏向了一个怀旧的话题呀、啊。小时候的你都是怎么过的暑假？都是去哪儿过的暑假？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但一说到这个玩的东西啊，这个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就已经完全打开了话匣子，说小的时候这个去玩这个游戏机，然后这个红白机等等等等，那个任天堂的红白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特别火。然后但是吧，就怎么说这个就只能就你们内部自己聊一聊吧，因为确实这玩意儿我自己也没玩过，可能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感兴趣。我说你要说聊什么我还能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就是聊什么过家家呀之类的。我觉得确实男孩子和女孩子这玩的不太，但我知道当时的那个特别火，因为这个班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就经常会各种这个借卡呀什么的，说你这个玩完能不能这个咱们俩换一下什么的，还会有一些朋友搭卡，这个搭伙去玩。然后就我最多这个有一个什么卡呢，这个吃那个方便面的时候他可能会集卡。然后可能那个时候集完卡了之后，那个这个我一套我已经有了，我就差这一个，咱俩能不能换一换？这我最多跟他借借什么卡通的那个方便面的卡呀之类的。然后再到后面之后，他可能会变成贴画，我喜欢贴到脸上或者贴到胳膊上，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再到后面就疯狂的开始贴画，然后往手上往胳膊上开始贴画。哎呦，这可能就成为了这个自己童年当中的这个一大回忆吧。然后这但大家的这个可会这个更丰富一些。一敏就是他说当时就是属于两边老人倒着住，然后呢跟着父母可能一块儿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玩这个游戏机，然后各种到处去借卡。他说那个卡呀那个时候真没有，然后基本上吧都是借的。是，那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有一个这个游戏机已经很幸福了。他说那会儿我们还有租卡的，然后呢最后都被换了这个芯片，然后就哎，那个时候的这个我觉得像类似于这种小摊儿啊，包括这个阴影像店啊什么的，有这个这些东西确实是啊，它促进了一定的这个循环流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获益的。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说，他说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会去别人家，就别人自己家里面可能开的那种游戏厅，然后呢按小时去算，这个我也见过。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见到这个像一鸣说到的小时候家里面开那个游戏厅的时候，就是他我还很小，所以我是不允许被进到那个里面啊，或者说这个不允许进入，然后也不允许这个去玩的，所以父母基本上都会带我去得很远。然后但我每次看到他们就在那敲敲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敲什么，但我觉得敲的那个过程其实很过瘾。然后可是再到后面真正自己长大了之后吧，可能从小也没有玩过，也没有接触过，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感兴趣。然后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这去年还是前年回家的时候，就我的姑姑她整了一台这个叫什么拳皇的那个很老式的那种机子，然后瞬间一下勾引起了我的这个童年回忆。小时候就唯独拍什么拍的最多，拍拳皇，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踢腿，哪个是翻跟头，然后哪个是这个出拳，反正你就是一通乱摁，然后你会觉得很过瘾的。可能那个时候是这个拳皇什么的玩的会比较多，然后但是你像什么任天堂的红白机呀、啊，然后世嘉机呀、啊，这些。那个这个都没怎么玩过了。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哎呦那会儿好像说跟父母出游啊印象很少。一鸣说那我们聊一聊跟家长一块出游吧。来吧，那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有没有那种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父母带着你们一块出去旅游的。反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出去旅游玩什么我还真忘了，但我印象很深刻是第一次坐火车，那个是比较长时间的一次火车，然后还没有空调，然后应该是下七八月份，就是也是伏天的那个时候，然后大家都是在扇这个扇子，然后非常热，然后整个这个车厢里面，然后也是 那个汗臭味，然后每次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是停到站了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那个时候这个监管就是还会允许就是大家会进到火车站里面嘛，然后会给我们往上丢冰棍儿啊，然后吃冰棍儿啊，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呀、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说出游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把车停靠站了之后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小商贩，然后他会往上面给你丢那个冰棍儿，然后当时应该是5毛还是1块一根儿，然后我就吃了一根老冰棍儿，这是目前来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太热了，然后坐到差不多凌晨2-3点的时候回家，那也是印象当中的第一次熬大夜，然后熬到那个时候回到家，就觉得熬到凌晨2-3点的时候我是大孩子了，我觉得我很酷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啊。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说，他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印象当中吧，好像什么烟台报地名来了，那个报一下什么烟台、青岛、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泰安、济南、承德、北京、房山、蓟县、这个叫什么清东陵，大概就这些吧。哎，你这京津冀没少跑啊，这个确实是在天津的话，无论去这个山东啊，然后去天津的周边啊，去北京啊，然后去张家口那边啊，河北啊什么的，都还是蛮近的。你这跑的地儿这个也确实是不少啊，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可能这个山东那一边跑的那一带跑的会比较多，因为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海，然后那个时候小也没怎么这个。也跑的也会比较多，就看海看的也比较多。然后但其实一说到出游啊，也需要提示大家那么几个事儿，因为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呢都会带着孩子去什么清华呀或者北大的这个校园去参观，首先呢是感受一下文化气息，然后其次也是给孩子从小内心埋下一颗这个好好学习的这个种子吧，能够希望有朝一日踏入到这个清华呀或者北大的这个校园里面。那今年呢，这个清华大学的暑期游园的开放时间是从7月4号一直到8月11号。那如果需要参观的人员呢，需要通过清华大学的公众号或者说这个清华菜单进行实名预约。那北京大学呢，也是目前启动了我们的校园预约参观活动。如果说您想去北大的话呢，也需要在小程序上实名预约。那需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人的交通浏览量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各位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去出行。如果说您去北大的话呢，可以坐地铁4号线，由北京大学东门站出站呢，就是北大的东门，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到圆明园或者说清华西门的话，还是坐4号线，圆明园站 A 口出来，那北侧呢就是圆明园，南门走100米就是清华大学的西门。然后在整个的周边也设置了很多的停车场，目前呢在圆明园的周边设置了4处小客车的停车场，然后机动车的车位呢大概是1100个左右。还是建议各位吧，从北五环由北向南进入这条旅游线路，行车的路线呢会比较顺畅。那同时呢也建议通勤的车辆在假期呢可以适时的选择万泉河路以及学院路一路通行。那需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由于进入伏天了，那也是夏季高温啊，包括强降雨呀、高湿高热的这种天气可能会时有发生，所以也希望各位在出行之前呀一定要做好合理的安排计划。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交通线路的调整啊。目前呢顺义区3条公交线路会有一定的调整，从7月23号开始，顺四路公交车会进行优化调整，同时新开顺11路的区间线路，从7月25号开始，顺20路公交车的公休日包括运营班次呢也会进行一定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看一看。首先呢，顺四路的起点站是由顺和花园调整为了仁和镇卫生院，终点站呢在航空配餐保持不变。那车辆呢行驶到顺和花园站后会按照原路线行驶。那运营方面呢也是同步调整了工作日以及公休日的发车班次以及计划。那具体的详情的这个发车班次啊，也欢迎您去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推文的页面里面会有一个详细的出行的班次。那顺11路 的区间车呢是由李家史山发车，那经过李家史山西、大柳树营、中滩营、二张营、红桐营、红桐营南、新洲营、豹坊、小高丽营、赵泉营之后，从赵泉营东站起，沿着顺十一路的原线

路进行行驶，一直行驶到兴顺北大街之后，途经龙华检察院、宜兴家园、五里仓，最终呢抵达我们的终点站仓上街路口。所以说给大家说完了我们整个的调整线路之后呢，也希望各位提前的去规划我们的乘车时间还有路线，以免影响您的出行，尤其是早高峰和这个晚班的这个出行时间啊。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北京骏马的客运有限公司的电话010-6947-6900 或者说关注顺义公交 APP，下载这个 APP 顺义公交，然后在顺义公交的线路啊，包括运营情况啊，在这个上面都会及时跟大家发布。所以说尤其是暑假通行，涉及到各位的这个交通路线的问题，大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出行的目的地，还需要考虑到我们整个的交通运行，然后以及呢也需要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所以各个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去考虑，因为如果说这些东西一旦说这个考虑的不是很顺畅，无论是您出行路上啊还是天气啊，可能都会对您的整个的出行体验造成一定的不好的不太好的影响吧。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时候的你都是怎么过的暑假呀，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恶作剧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宜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会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呢会有7级左右的阵风。目前的最高这个今天下班呢，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雷阵雨时会有7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4度到26度期间。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雷阵雨的天气依旧会比较频繁。周内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0度到34度之间，那午后的闷热感也是比较显著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去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呢做好防护。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时候的你呀，都是怎么样去过的暑假，然后呢同时都是在哪里过的暑假。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小时候的暑假是你要说做了多少事儿，我觉得没有，肯定没有现在做的事情多，但反而小时候的暑假是最快乐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机，然后还有窗外的雨说了，小时候基本上没怎么出去玩过，就是和小伙伴们在河边玩玩水呀，然后打打游戏机呀，那个时候什么插卡的小霸王啊什么什么的，基本上都有。所以那个时候的夏天本身它就是很快乐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人也很简单，然后获得快乐的门槛也会很低。可能一根冰棍儿，一部动画片，一个下午的疯玩疯跑，然后一个下午的这个骑车，你别说一个下午了，我觉得2个小时的这种骑车，你觉得这种快乐就能填满一整天。然后一个暑假呀，也确实是能晒黑一整年啊。所以你要想那个时候的暑假有什么大日子，我觉得没有，全都是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生活的细碎的这些小事情，反而构成了在我们的童年当中没有办法回去的，但是呢又是非常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幸福的时光。所以那个时候暑假对我们来说也是摁下的某一种快乐的暂停键，不用去想明天的事儿，只管今天吃什么，跟谁玩，晒的晒的好像又黑了一个度。所以说我觉得不妨啊，在今天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已经没有暑假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快乐的点到底在哪里啊。快乐虽然暑假虽然没有了，但我觉得获得快乐的能力还是需要保持的，可以看一看自己平常拥有的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爱好是不是今天可以专门抽出空来，然后去找回一下曾经的那个快乐的自己呢。好了，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苏有朋的背包。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呢一直能够保持着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五集。
6: 周七看莲宝同意如莲去下窑子赚钱养活他们，勃然大怒，气得要走。莲宝一把拉住他：“
7: 你不是没在旁边停着，那不是我强迫，是如莲自己愿意的呀。你要是不愿意，也尽管痛快说呀，何必假昏闹呢？”“
8: 我说啥？女儿又不是我的种，她要是我的亲女儿，何必非这些话？
6: 今天这楼上早是一片鲜红，叫你们看看我这两刀四断的好手艺。
7: 我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没有能力养活你，
6: 却叫你的女儿跟人家搂个死面，赚钱来养活我。我吃了这风月钱粮，就是一丈长的鼻子，闻上十天，哪还闻得有一丝人味儿？可怜我既养你们不得，自然管你们不了，只得趁早离开，捞个眼不见为净。你们自去发你们的龌龊财，我周琦自去讨我的干净饭。咱们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只怕你无论到了何时，万别提我周琦一个字儿。
9: 如莲听到这里，心中暗暗感激这位爹，想不到竟是这样好人，昨天我太小看他了。可惜他说的是正理，我为的是私情，也只得落个对他感激，却没法听他的话，便站在那里装作害臊，低头不语。莲宝这时却生了气，指着周七道：“
7: 那真是受自己的命，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倒惹得你发脾气，有话不懂好说，真是吃饱了不闹，不算出水的王八。”
9: 周琦瞪着眼苦笑道：“
6: 哦，好，我本是受罪的命，福还不是请你去享，这种福我享不来。
8: 唉，想不到20年的功夫，竟把你的廉耻丧尽。”
7: 你说廉耻丧尽，我都廉耻丧尽。我只晓得有钱万事足，明明卖了这些年，你还同我讲什么廉耻？你要跟我讲廉耻也行，你立刻给我弄20000块钱，我和女儿马上就变成双廉女。
9: 周琦掩着耳朵跺脚道：“
8: 你这不是有鬼来捉弄我，无故的叫我跑到这里听这一套。你都是再说狠些，我也没奈何。不过你要回想当初在咱家里当少奶奶的时节，嗨，我还听你说的这些做什么？真是他娘的对驴操心。
7: 好，你骂你骂，我从烟馆里把你弄到家来，都为了是叫你来骂我。
8: 呸，骂你还不值得，把你骂到驴年了，也不能骂你要了脸。我真是混蛋，你这样人还躲什么罪？爸，我周琦走了，
6: 从此一别，咱们是来世再见。
9: 说罢拔脚便向外走。这时连宝倒有些良心发现，止不住流下泪来，叫
7: 你等等，我有话说。
9: 周七站住道：“
6: 还有什么话说？快讲快讲。”
9: 连宝运泪道：“
7: 咱20年间的结发夫妻久别重逢，恁都这样无情无义，恁那一点对得过我的心？”
6: 你少说废话，我对不过你，我更对不过姓周的祖宗。都凭你的心术细气，便是立刻改邪归了正，我也和你过不来。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周亲没有吃软饭的命。
8: 有福你自己想吧，我干我的去了。
9: 说完更不回顾，直向外面闯出去，噔噔的下了楼。如莲也忙赶出，连宝喊的：“
7: 你干什么去？”
9: 如莲随口道：“
7: 您别管。”
9: 说着已出了屋。连宝只当他要去把周七拉回，便坐在屋里不动，静听消息。如莲赶下楼来，周七已出了门口，如莲紧走几步拉住他：“
7: 哎，您慢走，我跟您说句话。”
9: 周七瞪起眼：“
6: 什么？我不回去。”“
7: 我也没叫您回去。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好的人，永远也忘不了您这一片好心。您要明白，我可不跟我娘一样，这一时也说不清许多，只求您告诉我个落脚处，将来。”
9: 只说到这里，周琦已十分不耐烦，使劲甩脱如莲的手，竖眉立眼的道：“
6: 留你娘的什么主教，没的还想叫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去找我。
7: 您是不知道，我有我的心。”
9: 周七撇着大嘴道：“
6: 你们还有什么好心，少跟我说废话，当你的小妖精去吧。”
9: 说完迈开大步直奔出巷口走了。如莲倒望着他的后影暗暗叹息了一会儿。正是缘一宵旧梦，客老江湖，看出谷新英，春啼风月。话说如莲在门首站了一会儿，便回身走上楼去。只见连宝还坐在床头拭泪，便道：“
7: 娘，您不必伤心，他是一时想不开，等回过味儿来，还不回来给您赔罪？说不定今天就会回来。方才我下楼赶去拉他，还吃他骂了一顿。他就是回来，我也不要他。是我缺男人，还是你短个爹？过得好好的日子，没得请他来给咱们添气了。”
9: 说着，看了看桌上的钟道：“
7: 呀，闹着闹着都4点多了。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上园子，别再误了场，显得对不住掌柜的。”
9: 如莲摸着自己的头道：“
7: 我今天身上不舒服，嗓子也发紧，想告假再睡一觉，晚场再去。”
9: 莲宝想了想道：“
7: 也好吧，好在礼拜一的早工还不太要紧。行啊，等我妥楼下老大到园子里告一声吧。您自己去吧，顺路到余德里找郭大娘商量商量方才咱们说的事儿。”
9: 连宝听了，看看如莲，脸上透出犹疑的神色。如莲晓得娘已对自己生了疑心，不放心把自己放在家里，便道：“
7: 您走的时候千万把门倒锁上，省得我睡觉时有人来闹。楼下那小金子一天上这屋里跑8趟，真讨厌死了。”
9: 连宝听了便答应着，又躺在床上吸了两口烟，便叫如莲躺下，替他把被子盖好，方才倒锁上门自去。 柔莲对着门冷笑了一声，便转过身子来睡下，心里很是泰然，倒睡得酣适。直睡到上灯时方才醒来，莲宝还未返家，便自己坐起来，拥着被呆想一会儿，听得楼梯作响，知道娘已经回来，又听得钥匙碰的响声，便叫道：“
7: 娘回来了。”
9: 莲宝在外面应了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提着许多东西，放在桌上，便向如莲道：“
7: 哎呀，孩子，你早醒了。”“
10: 嗯，我醒了一会儿，正闷得慌。”“
7: 郭大娘啊，留我谈了好半天，还叫我给你带了好些东西来，只顾和他谈的忘了时候了，叫你坐了这么半天的牢。”
9: 如莲拖着鞋下了地，拿杯凉水漱漱口道：“
7: 郭大娘说些什么？”
9: 莲宝坐在床上道：“
7: 郭大娘啊，听说你要去，喜欢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说只要你肯到他那儿去，怎么说怎么好，想使用多少钱都成。迎春院楼上三间通帘的大房子，原有个打住的朱云老二站着，你要去时就把朱云挪到楼下，那个房子给你住，还要给你现制一堂讲究的家具，叫我回来问你啊什么日子金板，他就预备起来。”
9: 如莲屈着指头算着：“
7: 今天21，我下月初一去吧。”“行，明天我就回复他，再拿100-200块钱给你做衣服，咱们就这么定规了啊。哎，你先吃些东西吧，等我抽口烟就上院子去跟掌柜的告长假。你先在家里歇几天。”“不，我还要唱几天。”“哎呀，你真是唱得有瘾了是吧？行，那就再唱2天，到24宝银恰好满月。”
9: 如莲牙咬着嘴唇不响，莲宝便把从外面带来的东西叫如莲挑了几样吃。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吃完，娘儿俩又闲谈了一会儿，到了10点多钟，如莲才起身梳洗完毕，在梳妆镜前自己端详了一会儿，向着镜子里一笑，回头向莲宝道：“
7: 娘，我好看吗？”“
2: 尊，连我看着都耐，甭说是他。”“
7: 他是谁呀？”“
2: 嘿嘿，傻孩子，他就是你刚才告诉我你有主了的主啊。我知道是谁。你瞧你这个娘，竟跟我们不说好话。”
9: 莲宝对着自己的女儿看了一会儿，情不自禁便走向前，抱着如莲的脸儿闻了闻。如莲忙把她推开道：“
2: 您看您这老来风，哎呀，我瞧见你呀、啊，就想起我17-18岁的时节了，简直和你长得一样啊。哎，不过你的鼻子比我高，眉毛没有我弯。哼，娘，我身上热，要换件皮袄。”“
10: 哎呀，孩子，你忘了，那件灰鼠皮袄，前些日子因为没钱买烟，当了10几块钱嘛。”“
2: 哎呀，你要早说，我给你想办法赎出来呀。现在这怎么办呢？您看您大惊小怪的，没有就不穿呗。再说这时候虽热，回来时倒怕夜里凉。现在咱们走吧。”
9: 说着，娘儿俩出了屋，倒锁上门，下楼出巷，雇车直奔松风楼去。从后面小胡同进了后台，便听得前台弦管悠扬，知道是吴万昌正唱着梅花调。离如莲上台还隔着2场，便向后台同事的人都打了招呼，
6: 自寻了清静的地方坐下。如莲向寺外看看，这后台真是杂乱非常。唱靠山调的高玉环正同弹弦子的小马儿两个人动手动脚的闹。小马儿手占便宜，玉环嘴不吃亏，便滚作一团。那一边，说相声的李德金和配莲花落丑角的庆老贵，唱单弦的余寿臣正挤在一个小茶几旁推三尖的牌九，正推得高兴。不想前台的梅花调已经下来，该着余寿臣上场。管事的人前去催他，余寿臣便把手里的两张牌掖在腰里出场去了。李德金正输得起急，忽然散了场，气得唱了两句秧歌，便坐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满揉在嘴里，慢慢的咀嚼，把嘴鼓得像气包子一样。这时一个弹弦子的小兔羔忽然走了过来，向莲宝叫了声干娘，接着便凑到如莲面前搔首弄姿，又甜歌蜜子的搭讪着说话。如莲只哼了一声，再不理他。小兔羔只得转头去和莲宝道：“
11: 近来如莲的玩意儿长大了，真够内行的，可惜。”
6: 说着向左右看了看，又低声道：“
11: 可惜老韩托的弦太不化上，要不了多少菜，要是叫我托，管饱。”
6: 莲宝听到这里便故意笑着逗他道：“
12: 哎，你有这片好心怎么不早说呢？现在我们如莲快洗手了，用不着再叨这玩意儿了，可惜你这片好心了。”“
11: 哎，唱得眼前就红，台下的人缘又一天比一天好，为嘛要洗手呢？”“
12: 为嘛？告诉你，咱们叫你还不够呢，你别黄鼠狼给挤拜年了，快快快滚开这儿吧。”
6: 如莲见小兔羔碰了他娘这样的软硬钉子，心下十分好笑，又不便笑出来，就立即走进台门，把台帘掀开一条小缝，向外先对东面打量。第一眼在这千头蠕动中间，先瞧见陆京环仍坐在廊柱前每天坐的座位上，比早晨身上少了件马褂，却多了件张绒坎肩。虽然正低着头看报，也十分的光彩照人，只仿佛满园子的电灯只向他一个人身上亮，旁的做客都显得暗淡非常。如莲看了一会儿，暗恨京环为什么不抬起头来，我正在这儿看着你。又想到这台上台下哪有个人值得他一看，我又在帘内，他抬头做什么？想到这里心里不胜得意，便又回眼向台前的龙须座上瞧，只见自己的老捧客那位大黑花脸胖子和他那一伙狐群狗党也都正在那里高坐，虽然各有各样，可惜都是个粗居人形。其中有一个瘦子眼快，看见如莲在台里隔着帘缝往外看，便轻轻告诉了那大黑花脸的胖子。那胖子立刻眯缝着三角眼向着台帘丑笑，浑身的肉都像颤动了一下。如莲便知道那胖子自疑惑是自己特为向外看他，所以得意到这样。又在胖子那群朋友一阵摇动，似乎都跟着肉麻起来。如莲好不耐烦，便转眼又向京环瞟了一下，只见他此际倒抬起头来了，向台上看了一眼，只没看到台帘，便很不高兴的又低下头去看报。如莲自己暗笑，便缩身回来向莲宝道：“
12: 娘，我今天使唤什么？
13: 你随便。
12: 哎， 据我看，今儿台下人多，你要高兴，就使个拿手的，宁武馆刺躺拳。
9: 正说到这里，只见前台剪厂的大李八走进来，手里拿着5块钱，向连宝道：“
6: 台下有位擦座，翻大姑娘唱段闹江州。”
9: 连宝还未答言，如连忙问道：“
12: 谁？”“
6: 是一个老擦座罗九爷，就是每天在前座坐的黑胖子。”“
12: 劳驾你告诉他，改天再唱。今天我们已有人翻唱活捉，钱全收了，对不起得很。”
9: 连宝瞪了如莲一眼，心里很不愿意，但又不敢不顺着女儿说，便向大李八道：“
11: 哎，大姐，你跟他说点好的，我们改天再补。”
9: 大李八只得泱泱自去。连宝悄声向如莲道：“
12: 为嘛放着钱不赚呢？”
9: 如莲撅着嘴：“
11: 我就不高兴唱闹江州，今天有个皇上带2筐金子来，我也不唱。”
9: 连宝听了默然不语，如莲也低下头自己思量，想了一会儿，忽然粉面上涌出笑来，向连宝横溜了一眼。连宝问他：“
12: 你笑嘛？”“我笑，我笑我今天不知怎么的心乱，方才暗自背词儿，竟都生了，回头就许免不了崩瓜粘牙。”“
11: 那你不许捡拿手的唱，非唱活主。”
9: 如莲一笑不语。连宝见今天如莲的脾气忽然变得与往日不同，虽然不明所以，但瞧可着有些蹊跷，便暗暗留了心。这时台上又换了场，如莲便预备起来，掏出粉纸在脸上细擦。那高玉环正走了过来，见如莲擦粉，便笑道：“
13: 小妹妹，别再梳妆了，这就够15个人敲半个月的了。来来来，哎，我再给你添点穗儿。”
9: 说着便把自己颊旁一朵压鬓红花摘下来，替如莲簪在左边鬓下。如莲向他谢了谢，自己在镜中端详了一会儿，忽然见镜中的自己实在是顾盼动人，暗暗惊讶道：“
12: 我如今才知道我如莲这么好看，也足配得上金环

冬天，尝一口腊肉香，进山里看一眼红叶黄。天不亮就赶去菜市场，

小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裳，乡亲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

小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裳，乡亲们聚在一起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被妈妈拎着耳朵踉踉跄跄地往学校大门外拖。终于到学校大门外了，小孩忽然央求：
4: 妈妈妈妈，给我买只小喵吧。
3: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不打同学了？什么时候再来和我提要求？小孩说：
4: 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跟我玩。
3: 妈妈重新揪紧他的耳朵，把他提着起来一点，一根手指触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人家干嘛不跟你玩？不跟你玩你就打人家吗？土匪吗你？怎么那么横啊？你还真是家族遗传呢。小孩两只手护住脑门，隔着手指头缝儿轻轻嘟囔着：
4: 给我买只小喵吧。
3: 他抿着嘴，拧着眉，噙着两汪眼泪，火辣辣的耳朵，酸溜溜的鼻子。
4: 买只小喵陪我玩吧，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喵，一只就够了。
3: 掉了漆的绿板凳，小孩已经木木呆呆地坐了大半个钟头了。他怯怯地说：
4: 爸爸，给我买只小喵吧。
3: 爸爸头也不回地骂一句：买个屁，滚。到处都是玻璃碴子，镜子上的，暖水瓶上的，电视屏幕上的。爸爸蹲在一地亮晶晶里忙着撕照片，一本相册撕完了又撕另一本，结婚证早就撕开了，还有两本和户口本。妈妈摔门的动静好像炸了一个炮仗，小孩竖起了一身的汗毛，良久才渗出一几倍的冷汗。汗把的确良校服衬衫粘得紧紧的，小孩被包裹其中，紧绷绷的，他一动不动。天已经黑了，家里的灯却没有开，他不敢开灯，摸着黑找到自己小房间的门把手。邻居家的饭香隔着纱窗飘进来，是烧带鱼和蒸米饭吧。他咽咽口水，背后只有刺啦刺啦的撕照片的声音。成人在成人世界里打拼挣扎时，时常会因为挫败而沮丧无助，进而心生厌离。孩子不是成人，眼里的世界就那么大，一疼就是整个世界。每天放学，小孩把自己搁在床上不肯出门。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而他

0: 么，妈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每天凌晨之后，清晨之前，她将醒未醒时最温柔了。小孩熬夜等到凌晨之后，抱着枕头跑到妈妈的房间，贴着妈妈的脊背躺下。妈妈，妈妈，他抱着妈妈的后背小声说，给我买只小喵吧。声音太小，妈妈迷迷糊糊的听不清楚。他在白天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不喜欢带毛发的东西。他用力挤进妈妈的怀抱里，从一默数到一千，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失眠加熬夜，小孩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从每天打架演变成每个课间打架，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老师和妈妈把他送到了天津市儿童医院，他们怀疑他有病，最终小孩被确诊为多动症患者。小孩开始吃那些治疗精神病的药，吃了很久，反应越来越慢，架倒是打得少了，但一打起来反而比之前更厉害，不见血不算完。有一天在追打途中，他晕倒了，眼前一片白，没有了任何知觉。醒来后，他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在哭，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停止了给他喂药。过了很久，有一天妈妈出奇的和蔼，她平静地说她要出差几天，让小孩先搬到奶奶家住。小孩自己收拾行李出门前却被妈妈喊住，她看了她很久说，走之前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天吧。妈妈拽下她的行李扔到一边，带她去吃麦当劳，带她去北宁公园玩。小孩那时在生病，腮腺炎，脸肿得像包子。妈妈说，北宁公园里还有哪些设施你没有玩过，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全带你玩一遍。妈妈带她去买衣服，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很多衣服，买完童装又买少年装，甚至买了一身西装，一大编织袋的衣服足够她穿好多年。妈妈发疯一样的花钱，从百货大楼到天津劝业场，他拖着他跑，好像在和什么东西赛跑。小孩跑着跑着哭起来，一开始小声哽咽，忽然间嚎啕大哭起来。他哭着喊，我高兴得要死了，妈妈，你是喜欢我的。他痒得肿得像包子似的脸说，妈妈，我知道你要离开很久，抽屉里的护照我都看见了，外国字的邀请信我也看见了。他掏口袋掏出一本护照递给妈妈，一同掏出来的还有一盒火柴。
1: 妈妈，我本来想烧了护照不让你走的，我舍不得你，可是我知道了妈妈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妈妈，所以妈妈走吧，不管走多久我都喜欢你。
0: 妈妈改签了机票，改签了几次，终究还是走了。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飞机场是给妈妈送行，她站在熙攘的人流中大声喊，
1: 等我长大了我找你去啊，妈妈，不要生别的小孩。
0: 回到奶奶家时，小孩几乎崩溃了，他摸回自己的新卧室，伏在熟悉的床单上，身下好像压住了一个陌生而柔软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只看了一眼，泪水便再次噼里啪啦地往下落。
1: 小喵，
0: 他紧紧地抱住他，他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温柔地看着他，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狸猫。
1: 小喵，小喵，

0: 我的小喵。
1: 他抱着他在屋里打转，又哭又笑。小猫陪了小孩许多年，像家人一样。有时候早晨小孩醒来，看到小喵睡得仰面朝天，肚皮一起一伏，他再没有失眠过。有时候夜里小孩想妈妈，哭着惊醒，怀里总不是空的。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蹭在脸上，吸泪安神。小孩16岁时，爷爷奶奶要卖房子，他搬了出来，拖着一床被子和一大箱衣服，带着小猫。小孩需要吃饭，也要让小猫吃饭。他借了张18岁朋友的身份证，跑去天津滨江道步行街上班。他租住在沈阳道的一所老宅里。滨江道小雪飞扬，冬天来临，可他没有过冬的衣裳。妈妈当年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但只顾了他的身高，忘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长胖。滨江道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摆地摊儿，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卖起了槟榔和袜子。袜子放在铺在地上的床单上，城管来了卷起来抱着就跑。他也遇到过流氓找茬儿，拿了东西不给钱，小孩理论，他们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肩窝里咚的一拳。小孩被打急眼了，抡起马扎子拼命，但他毕竟势单力薄，被打得滚藏在路旁的车底下。一回头，小猫挨着他一起瑟瑟发抖。小孩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教吉他的，50块钱一节课。小孩那时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自己和小猫能吃饱，自己能学会弹吉他，将来靠音乐吃饭。吉他课一周有4节，他每天和小猫一起摆摊的时间越来越长。天津的冬天非常冷，他的手生满冻疮，练琴时速度跟不上，老师骂他不专业，让他平时戴手套保护好手。要摆摊就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怎么找钱？手不摸钱的话，容易收到假钞。半个冬天过去，他的手烂掉了。狗会舔人的手，没想到猫也一样。摆摊时，小猫凑过来，脑袋搁在他的手上。小猫的舌头是粉红色的，他一口一口舔着他手上冻伤的地方，麻酥酥的。他看着小猫舔他的手，腾出一只手来抚摸小猫背上的毛。他岁数很大了，毛色已没有过去那么光亮。一周后，老师对他说，自己想在建昌道开家银行。老师客气地问他，愿不愿意来琴行上班，这样既可以练琴，又能挣工资。他搓着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不小心搓到了手上的伤，疼得倒吸冷气。老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他。老师指着他怀里说，你来琴行上班时，可以带着你的小猫。几年后，小孩一成，他当过婚庆歌手，也当过电庆歌手，还当过夜总会歌手。无论去哪儿上班，他都带着小猫。小孩叫王继阳，1989年出生。小猫死后，他曾伤心过很多年，曾一度背着吉他浪迹天涯。但万幸，他没有变成坏人。他曾在许多地方驻足，采风写歌。到西北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白驼镇下车，他发心动愿，抱着一把吉他跑遍中国，帮扶了一所岌岌可危的山区小学。他刚开始在我开的酒吧里当歌手时，自己的专辑卖得很热。当时我并不知道卖碟的钱中的一大部分是攒来给他的孩子们买面粉的。后来辗转得知，桦岭村小学的老师们感念他的善举，非要让他当名誉校长，还要给小学改名叫继阳小学。提起这所千里之外的山村小学，他开玩笑说，我算个什么校长，我才读过几天书啊，帮助过

那所小学的人好多呢，我只是孩子们的小喵而已。停了停，他又说，他们也是我的小喵。那所学校有63个孩子，63只小猫。春末的一天夜里，王继阳唱完小猫，毫无征兆地向我辞行。他抱着吉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要去厦门了，不回来了。临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但最起码我没有变成一个坏人。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我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点点温情就足够了，不是吗？他说他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说妈妈回国后住在厦门。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也快变成老人了吧，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妈妈现在需要一只小喵。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王继阳已经定居在妈妈的身旁，一个久违的妈妈，一只久违的小喵。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冰。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先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它呢是一种长得很特别的动物。它的谜面呢是这样的：一匹马儿真奇怪，身穿一件条纹衣，性情温顺，耳朵灵，家住非洲大草原。听广播的小朋友猜到谜底了吧？这种身上有条纹的马儿就是斑马。那么斑马的身上为什么会有条纹呢？斑马呀，是非洲特有的一种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绝大部分斑马都生活在大草原上，它们全身都是黑白相间的条纹，鬃毛啊总是竖立着。斑马的头很大，马蹄细长，尾巴呢仅仅在末端才有麦穗儿一样的毛，所以看起来啊有点像驴的尾巴。斑马身上的条纹呢不仅漂亮，它还是一种保护色呢。而且每只斑马身上的条纹啊都不一样，这也是斑马之间互相识别的主要标记之一。在开阔的草原上，斑马身上的黑白条纹在阳光的照射下所产生的反射光不同，这样就起到了模糊视线的作用，一眼望去很难把它们跟周围的环境分开，所以啊就能够减少在草原上被大型的食肉动物攻击的机会，这就是条纹起到了作用。有趣的是啊，有一种叫做刺刺蝇的昆虫，它呢经常叮咬马呀、羚羊啊等等这种单色皮毛的动物，但是却很少叮咬斑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这种保护色呢是斑马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另外啊，斑马身上的条纹也让我们人类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比如军事学家们把这种条纹保护的原理啊用到了海上作战中，设计人员在军舰上涂上类似斑马条纹的色彩，这样就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达到隐蔽的目的。小朋友，你说斑马身上的条纹是不是非常的有用啊？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0: 还是好少年书时间。
1: 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睦。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告诉我们，想要研读历史，必须注意多方收集历代实录资料，并加以考证，才能明了整个事实的真相，理清了其中古往今来的各种因果关系，才能对历史事件有透彻的了解，犹如身临其境，目睹整个历史过程一般。读书时不仅要出声诵读，心里也要反复思考，早晚专注于此，才能真正学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写史记》。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担任了太史令。他由于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因此采集了不少历史事件。公元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然而不幸的是，公元前99年，西汉将领李陵与匈奴交战落败，李陵向匈奴投降。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恼怒，文武百官也纷纷见风使舵，一起痛骂李陵。在这个时候，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解。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对母亲孝顺，对士兵下属讲信义，作战的时候常常奋不顾身，而且这次他率领不到5000士兵对抗匈奴数万敌人，还召集会射箭的百姓一起战斗。

经尽力了。我相信李玲是诈降，他之所以不死，是为了等待机会报效大汉。没想到这番话却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因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史记还没有完成，便又有了力量。他咬着牙，凭借自己坚忍的意志活了下来。就这样，前后共经历了14年，司马迁终于创作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那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四集。女孩莉莉去学校的一路上，小妖怪但丁在她的书包里晕晕乎乎，似睡非睡。平时呢，在白天的时候才是小妖怪但丁的睡觉时间。在这迷迷糊糊之中，忽然但丁被一阵争吵声惊醒了。但丁从背包里悄悄地探出头，他看到莉莉被一个男孩拦住了。莉莉大声地说：
1: 田小庄，别胡闹。
0: 那个叫田小庄的男孩看起来情绪很激动的样子说：
1: 莉莉，这事儿我管定了，敢和我田小庄抢同桌就是不行。
0: 回头看，但丁才发现在莉莉的身后有个男孩蹲在地上，脸色苍白。
1: 我和谁做同桌那是老师安排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凭什么推杨一树？你必须向他道歉。
0: 莉莉生气地说：
1: 再说了，我和你也只是上一学期做同桌，再上一学期我们根本就不是同桌。
0: 田小庄收回目光看着莉莉说：
1: 哦，可是老师让你帮助我学习呀，那就还得做我的同桌。
0: 莉莉说：
1: 田小庄，别那么幼稚好不好？不做同桌我也能帮助你呀。
0: 田小庄蛮横地说：
1: 你已经收下了我的朋友召集令，加入了我的朋友圈。
0: 朋友召集令，
1: 我昨天已经把你的破召集令扔到河里去了，你呀去找河水当你朋友吧。
2: 什么？你怎么能把我的召集令随便扔了呢？
0: 田小庄挠着脑袋问。莉莉忍不住笑了说：
1: 字还没写好，就学古代那些侠士武林剧，你看多了吧。你呀，要我说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拼音吧，字不会写，拼音都拼错啦。
0: 田小庄被莉莉说得满脸通红，他指着蹲在地上的男孩问：
1: 这个胆小鬼不过刚刚转来就把我从你的同桌挤走了，他凭什么？
0: 田小庄说着又用手推搡了杨一树一把，杨一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莉莉有点急了，
1: 同学自然是应该互相帮助，但是同桌不能永远是同桌啊。
0: 莉莉又大声地接着说：
1: 田小庄，你再这样乱欺负同学，我就告老师去。
0: 听莉莉这么一说，田小庄立马软了下来。
1: 哎，别啊，不愿意做同桌就算了，我马上就走。
0: 这边女孩莉莉不依不饶地说：
1: 你还没向杨一树道歉呢。
2: 对不起。
0: 田小庄说完踢踢踏踏地跑开了。杨一树，你没事吧？莉莉伸出手想拉起杨一树。
2: 谢谢，我不想惹事儿。
0: 杨一树低声地说着，躲开了莉莉伸过来的手，弯腰捡起被丢在地上的书包，啪嗒啪嗒头也不回地走了。
1: 真是的，一个比一个莫名其妙。
0: 莉莉望着杨一树的背影摇摇头，也向学校走去。 听故事的小朋友，藏在莉莉书包里的小妖怪但丁刚刚见到了女孩莉莉的两个同学。那么如果他到了教室里遇到了更多的孩子们，但丁会怎么做呢？他能抓到一个坏小孩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但丁跟着莉莉来到了学校，但丁在莉莉的书包里进了莉莉的教室。莉莉掏出了她的语文书，开始朗读课文。30个孩子的声音高高低低，粗粗细细，柔合在一起，在但丁的眼前变成一张声音的网。那些根本无法听清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个难懂的符号，凝结成一个打着转的漩涡，而且越转越快。小妖怪但丁被旋转的晕了，他闭上了小眼睛，一会儿竟然睡着了。他还呼噜呼噜打起了响亮的小呼噜，呼噜声传进莉莉的耳朵。他慌忙把手伸进书包，摇了摇但丁，呼噜声消失了。莉莉悄悄地扫了一眼四周，幸好同学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读课文，没有注意到但丁的动静。莉莉歪下身子，低头叮嘱但丁说：我说二胖，你睡觉可以不打呼噜吗？但丁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算是回答了莉莉。莉莉接着读课文，过了一会儿，但丁的呼噜声又响了起来。莉莉叹了一口气，她忽然想起书包里煮熟的胡萝卜，掰下一小块放到了但丁的鼻子下。哎，这一招很管用，但丁的呼噜声立刻停止了，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张开小嘴巴一口把胡萝卜吞进了嘴巴里。莉莉抿着嘴巴笑了，低声说：小吃货。这时候叮铃铃，下课的铃声响了，莉莉把胡萝卜掰成一块一块的喂但丁。
2: 哇，小怪兽！
0: 莉莉的同桌杨一树一扭头看到了但丁，忍不住惊叫起来：
3: 嘘！
0: 莉莉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同桌杨一树小声点儿。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四周的同学瞬间就哗啦啦地围了过来。
2: 都怪你！
0: 莉莉责备地白了杨一树一眼，杨一树的小脸立刻变得煞白，他觉得自己的惊叫暴露了小怪兽，他不安地立刻就用手捂住了嘴巴。杨一树胆小地坐在座位上，不敢再吱声。
2: 别吵，小声点儿！
0: 莉莉叮嘱大家，他可不想被更多同学知道，那样很快就会传到老师的耳朵里。
2: 不是龙猫吧？哎，像兔子。哎，
4: 不是兔子，像老鼠。
2: 比老鼠大，像豚鼠。
4: 根本不是嘛！
0: 同学们打量着但丁，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像一群小斗鸡。小妖怪但丁缩成一团，偷偷地打量着同学们。他在心里问自己，到底哪一个是坏小孩呢？透过同学们胳膊间的缝隙，但丁看到了杨一树，他愣愣地坐在座位上发呆。与其他的孩子相比，他显得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格格不入。但丁想，
4: 哦，看来这个叫杨一树的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
1: 那么他一定是坏小孩喽。
0: 听故事的小朋友，莉莉的同桌杨一树到底是不是但丁想捉走的坏小孩呢？要知道，但丁是多想赶紧把这个他认为的坏小孩捉回去，给圭拉森林里的妖怪们瞧瞧呢？他应该怎样做才能接近杨一树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六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悠然到访唐芷山水库，这群客人中包含四只成年个体，两只亚成年个体。不同于往年迁徙过境的匆匆驻足，今年他们提前三个月落脚，作为本地的新生代，在顺义开启了一场别样的成长之旅，为这片水域增添了灵动与珍贵的生机。黑鹳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洁净度、食物丰度和人为干扰均高度敏感。区水务局唐芷山水库管理所所长孙明展说，今年他们早早到来，还出现了幼鸟，说明黑鹳在本地的繁殖已取得成效，这正是顺义区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我们将持续做好库区生态管护，加强水质监测和湿地保护，为珍稀鸟类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夏日的唐芷山水库浅滩处水光潋滟，远处林木葱郁，水中水草丰茂，在这幅生动的自然画卷中，六只黑鹳格外引人注目。它们通体黑亮，一双长腿在水中踱步，时而低头寻觅鱼虾，时而展翅掠过水面，姿态灵动。孙明展说，这已是黑鹳连续第五年到访唐芷山水库，与往年秋季迁徙期短暂过境不同，今年黑鹳足足提前三个月到访，这也成为顺义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印证。唐芷山水库的生态之变源于常态化生态补水的持续发力，近年来库区水质稳步提升，浅滩、芦苇荡与开阔水面交错分布，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清澈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鱼虾与水生昆虫，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丰饶的天然食塘与安全的栖息家园。自2022年起，黑鹳已连年到访该水库，逐渐成为库区的常客。目前水库区域已观测到30余种鸟类。水务部门提示，黑鹳生性警觉胆小，极易受人类惊扰，请勿靠近河道、水库库区近距离观鸟，不惊扰、不投喂、不干扰，让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顺义安心安家，自在栖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英杰报道。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确保法律全面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近日，顺义法院发布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成绩单和相关典型案例，切实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让纸上权力转化为真金白银。顺义法院凝聚多方合力，拓宽联动查控网络，持续加强单位协作协职，2025年完成线下协助执行事项近20000次，全年执行到位金额14.19亿元，切实健全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执行法官创新多元执行举措，优化信息化手段，坚持强制执行与善意执行相结合，用好财产线索接转中心功能。2026年上半年累计接收线索430条，推动281件案件取得进展。执行到位财产4277.93万元。顺义法院以综合治理为抓手，强化立审职协调配合，推动执行和解，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执行难治理根基。北京某公司与袁某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袁某需分期支付1129.82万元及利息，但其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控发现袁某名下无可用财产，遂依法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袁某心存侥幸，利用监管漏洞持护照购票乘机。依托法院与机场、铁路公安联控机制，机场公安及时通报袁某出行线索，执行法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向其示明违法后果并依法传唤。经普法教育，袁某深刻认错并写下检查书，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达成新的还款和解协议，以担保人一处房产为担保，并当场筹措20万元执行款。 案件依托跨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了对限高令执行的全。

0: 由于钢材市场行情下行，拖延处置易造精准评估，以最优价格拍卖。为高效化解争议，减少财产损失，执行团队创新采用综合单价拍卖模式，结合现场勘验结果、机构评估意见及厂房原始资料，核定废旧钢材起拍价，最终以合理价格妥善成交。历时30天，2050吨废旧钢材完成交付，407余万元拍卖款顺利给付还款。案件创新财产处置方式，攻克废旧钢材处置难题，兼顾司法效率与当事人权益，为同类疑难财产处置提供了优质参考范例。顺义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表示，如果您有在顺义法院的执行案件，且掌握了对方确切的财产线索，可拨打执行局财产线索专线电话010-6943-4383提供信息，我们承诺每条线索必有回应。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六月人物榜单揭晓，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村民马成上榜。43年来，他奔走寻访、整理史料、创作文艺作品、开展公益宣讲，把焦庄户抗战故事带到了校园、社区和更多年轻人的心里。很多人认识马成是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每当有学生游客前来研学参观，他总会站在展陈前耐心讲述那段烽火岁月。讲到激动处，他会用手比划当年的地道走向，讲到英雄故事时，他的语气又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在孩子们眼中，他更像一位讲故事的爷爷。1956年，马成出生在焦庄户村，这里因地道战闻名全国，也是一片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土地。马成的父亲马文藻是焦庄户抗日战争早期组织者，首任民兵中队长。父辈们浴血奋战的故事伴随着他的成长。马成说，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抗战的故事，那时候觉得离自己很近。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那些曾经亲历战争的人正在慢慢老去，如果没人记录、没人传播，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1983年，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坚定，一定要把焦庄户的故事保存下来，传播出去。从那时起，马成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焦庄户抗战史料，白天工作，晚上查阅资料，趁着休息时间就到周边地区寻找抗战亲历者。在核实焦庄户芦苇塘遭遇战时，马成先后走访了3位参战的老人，老人被他的执着与真诚打动，将当年伏击炸毁日军军车、缴获枪支和电台的战斗经过完整讲述出来，为芦苇塘遭遇战史实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几年下来，马成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但在他看来，保存历史只是第一步。1987年起，焦庄户地道战史话、蹒跚枪声等著作相继出版，评剧《焦庄户》、歌曲《红色记忆》等作品陆续问世。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焦庄户的红色历史，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这片英雄土地。40多年来，他累计创作散文、小说、诗歌、戏曲等作品百余部，总字数超过150万字，多部作品被列为研究冀东抗战史和地道战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退休之后，马成没有停下来，变得更忙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红色宣讲、党课录制、研学讲解等，累计500余场。2021年，他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校外政治辅导员。2025年，又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并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抗战精神宣讲团宣讲员。他说：“我是焦庄户人，也是抗战先辈的后代。父辈把这片土地守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孩子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讲。”只要有人想了解焦庄户，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

0: 净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顺义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3: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1: 积分板上
22: 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6: 亲民呐，
2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6: 情怀呀。
25: 得嘞，咱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红林东峡众人到了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见着李坤李太极，当场打赌击掌，五阵赌输赢。李坤下了保证，如果同侠客在这五阵当中能赢3阵，我算输。我二话不说，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把翡翠鸳鸯镯献出去，我还跟着到案打官司。 因为什么呢？我犯了窝藏包庇罪，怎么处置都可以。话又翻回来了，如果佟侠客在五镇读书赢，仅赢了两镇，输给我三镇，我也把人献出去。但这个也献出去，那就有通融的余地了，咱再进一步的详谈。话说到这儿，打赌三局长那佟林那火爆子脾气，别说佟林，咱就说咱本身吧，谁没在三十来岁的时候过过？人到中年呢，精力充沛，好嫉妒，在这个场合佟林是绝不让步，当时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事情计划了，不伸手看来是不行了。而且李坤要求的非常苛刻，你别看佟林领来那么多的人，别人不准插手，谁要插手不算，就是对佟林、王十五、镇东侠等等众人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默默的祷告，希望佟林能够取胜，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刚到院里，佟林说话了：“李大侠，佟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哎，您答复完了，咱再比不迟啊。”佟侠客说吧，什么事儿？前些时，我老哥哥北侠秋天为我的事情到了八卦山，至今也没回铁扇寺，我对此事放心不下。我请李大庄主能不能把北侠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见一面。好说好说。佟侠客，你跟北侠有交情，我跟北侠交情也不薄啊，您别不爱听，我们的交情比你那年头要多得多。既然佟侠客有这个要求，我马上派人请北侠。来人呐，请老侠客。大妖过来能有半小时，北侠到了。前者咱们说了，刘俊下书见了北侠了，那个北侠叫俩人搀着，有点痴傻呆念，走道腿还不好使，今天也不例外。佟林群雄闪目观瞧，就见后厅有两个仆人搀着北侠客。这北侠颤颤悠悠来到人群当中，见着佟林也不知道亲热，见着大伙儿也不知道打招呼，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佟林的眼眉就立起来了。李庄主，这怎么回事？我老哥哥因何到了这步田地？此中奥妙究竟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不干了，王十五眼珠子也瞪圆了。我说兄弟，你可不对啊，莫非你给他服了什么药了不成吗？为什么把北侠折磨到这种程度？看来一场大战要不可避免的，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解包袱要拉家伙。李坤不慌不忙，各位，压住火，消消气儿，我有下情回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还得说王十五王老哥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我给他吃了药了。啊，不错，我是给他吃了药了，这种药对他身体没什么害处，只是呢给他服下这种药去，让我这好朋友啊稳稳当当住在八卦山，省着他不依不饶的。 没事把老头子急得直上火，吃不下喝不下怎么办呢？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吃的这种药，这种药叫麻骨散，就是骨头发软，你们看走道吃力吗？另外呢，吃些这种药去，多少啊，有点迟钝。这样对北家有好处，现在我就给他用解药。其实李坤没说瞎话，北侠到了八卦山之后，见着李坤李太极拍桌子摔椅子，逼着李坤无论如何得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李坤怎么解释北侠也不听，后来李坤一看这怎么办，哥俩多年的交情在那摆着呢，这老头得气死啊！你说答应他的要求啊，我这口气又出不来，哎，最后一想算了，给他吃点麻骨散吧，在酒里的给他下了这种药了。北侠不知道，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这模样，这倒好。到现在吃啥呆你也得该吃吃该睡睡，省着他管闲事儿。其实李坤这么做手段不算不毒辣，简短解说，解药拿过来给北侠灌下去，没有片刻之功，药劲儿行开了，北侠把脑袋一扑棱，啊，如梦方醒。北侠揉揉眼睛，立刻那眼睛就放出光来了，俨然变成了俩人。一看佟林等人聚在面前，回头看了看李坤和另外几个庄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北侠愣在那儿，佟林赶紧过来了，老哥哥您觉得怎么样？地等来迟，罪该万死，您认得我吗？兄弟，我的好兄弟，哎呀，各位都来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王石谷一乐，你怎么了？你还不知道，你那好朋友给你吃了麻骨散了。哎呀，北侠把身子转过来了，用手指着李坤李太极，朋友，够意思，够意思，我服了你了，哥俩多年没见面，给我吃这种邪药，好，你怎么不用包毒药把我毒死呢？李坤，你可够毒辣的，我跟你完不了。王十五赶紧给拦住了，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这把年纪了，何苦吹胡子瞪眼呢？刚才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海川跟他打赌五镇赌输赢，您就在旁边看热闹。咱希望海川赢了，到那时候看李坤还有何说。这李坤呢在旁边也紧抱拳，紧跟北侠赔不是，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气得北侠把脸背过去不理他了，这件事接不去，开始比武。头一条，八步打灯。您听这名儿，你也明白，怎么个八步打灯啊？天井院放一张方桌，方桌上有蜡台，有蜡签儿，上的插根蜡，把这蜡也点着了。人离开这个桌子出去八步。两掌一合，单掌一推，把这蜡火头打灭。那位说能行吗？能行吗？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这是测试人的掌力。如果这个人掌上没功夫或者差点，门都没有，你打什么灯？慢说八步三步，你想把蜡火头打灭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能耐还有个名叫隔山打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你想啊，八步以外能把蜡火头给打灭， 证明那个掌力够多强啊，所以他一扬手，对方也可能受伤。如果再往深里头练，离着多远，此人一抬手，对方是应声倒地。这就叫八步打灯之法。李坤没事老在八卦山练，要不拿手啊，他能提出来吗？心说佟林呐，都说你柳叶棉丝掌厉害，都说你佟林掌法惊奇，今天我测试测试，你要不行，这头一条你就趴着吸了。准备，桌子准备好了，蜡台往正中央一摆，一支红油大蜡戳到上头，然后把蜡点燃。这个油二里它比较背风，哎，今天还没风，所以这蜡火苗啊挺高，着得挺顺溜，能有二三寸高，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切就绪之后，李坤把外衣删了。佟侠哥，是我先练呐，是您先伸手？佟林一笑，庄主，你画出来的道自然是你先练，同谋我要看一看。好，既然这样，各位，李坤献丑了。李坤说到这儿，啪，一个马步往这一站，紧跟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五心朝天，摇头晃膀子开始运用混元功。你看那练气功的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时间不大，气贯丹田，丹田贯于后背，后背有贯于两膀。您是没看见李坤呐，那胳膊比平时能粗两圈，气儿催的。再看李坤倒背身形离开这张桌子，一步两步三步到了八步，那么一步五尺啊，这八步就四丈，距离不算近。李坤迈出八步之后，冷不丁一转身，身子往下一搓，掌一立，对准这只蜡呀，喊了一声照。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见李坤的鼻子眼儿出来两道醒气，醒气可不是鼻涕啊，两道白气儿啪出来了，这是丹田气的结果。掌法这一立，掌心对准蜡头，就见那蜡头应声而灭。李坤身子站直了，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哥，行吧，你要练得跟我一样，我认输。李坤心说，你能练吗？佟林呐，我这就叫你得好看。群雄甩脸看佟林，就见佟林毫无表情啊，也看不出是担忧，也看不出是欢喜。佟林把外边的大褂杀掉了，这土黄布大褂太碍事，里头毛蓝布的裤褂短一斤小打扮，把袜子撒鞋都提了提紧了紧，刷啦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佟林先围着这张八间桌转了几圈，两膀摇晃，舌尖慢慢顶住上牙膛，开始在这运气。李坤静静地看着，群雄都在这瞅着，谁不想看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呢？ 和这阵有喽啰兵把蜡烛二次点燃，蜡火苗朝着铜铃转了几圈之后，嗨，把双腿一劈，也是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身，觉着这个气儿运的差不多少了，再看铜铃效仿着李坤那样后背对着桌子，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出八步，这个距离跟李坤是等距离了。但铜铃稍微一犹豫，心说我跟他一般远打呀，我压不住他，他能有借口，我再迈他一步，我噔，铜铃迈出九步远去，李坤在这给数着呢，耶，李坤就暗吃了一惊啊，心说铜铃呢，八步打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这个距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就差着五尺啊，你要比我远这五尺，那掌力肯定不够用啊，你怎么能把蜡火头打灭呢？铜铃呐，你是否有点狂妄？再看铜铃迈出九步，冷不丁双掌一踏，左手在前，右掌在后，掌心一立，冷不丁倒转身躯，对准蜡喊了一嗓子，高吧，抽撤连环掌，啪，掌心往前一立，众人甩脸观瞧，可了不得，啪嗒这一声，不但把蜡火头打灭，把这根蜡打出去六尺远，风魔铜的蜡台蹦蹦蹦都晃了三晃，比李坤的掌力要强得多得多呀！哗，好啊！掌声雷动，连八卦山的八八六十四路的寨主，各个庄主，大小头目全傻了，也不由得给铜铃鼓掌喝彩。王十五在旁边不住的点头，罢了，开春真行啊！人家老师选的徒弟怎么选的？为什么叫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绝对够个掌门人，太好了。原来我以为铜铃的能耐是不错，会这种决议的事儿我还不清楚，看来铜铃跟我们之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老头子替好朋友高兴，铜铃练完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李坤一抱拳，庄主献丑了，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哎呀，铜侠哥，哈哈哈，比我胜强百倍，我认输。来人呐，给记上，头一场我输了，准备第二场。说准备啊，大伙利用这集就可以休息休息。李坤就要挂道镜了，李坤心说今天遇上劲敌了，哎呀，头一场我就败北了，还有四阵，真要输在铜铃的手下，我有何颜面在活在世上？我混元侠也有一号，

十三首。

0: 宙，
1: 对晴空
0: 三尺剑，
1: 刘军功，林北对江东，
0: 烟香楼，软土穷。

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九上林主帐客，九上林主帐客，声动甚异，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说起明代锦衣卫这个群体，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张震的脸庞。但凡以明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当中，都少不了身穿飞鱼服、手握绣春刀、面目冷峻、武功高强的特务形象。的确，从明成祖朱元璋的时候开始，锦衣卫就已经承担着效忠皇帝、巡查缉捕的职能。这支队伍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一般都是由跟皇帝走得很近的亲信武将来担任，直接对最高领导负责。而且那个年代的锦衣卫的执法权大得吓人，就算是高官显贵、皇亲国戚，落到他们手中也可以直接审讯，不必公开。明初四大案当中有胡惟庸案，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案子从洪武十三年办到洪武二十三年，前后诛杀了30,000多人。丞相胡惟庸、国师李善长这两位开国功臣都为此搭上了全家老少的性命。而在这桩大案里头杀得人头滚滚的毛香，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后人考据，他多半都是第一任的锦衣卫指挥使。这样的开局也给锦衣卫这个部门蒙上了一层血色的阴影。然而要是我跟您说，在这群杀气腾腾的锦衣卫里头还有不少的画家混迹其中，您会不会觉得奇怪？手握画笔的画家在锦衣卫里头能做什么呢？难不成用笔杆子戳死人吗？为什么朱元璋一开始搞特务机关就让画家参与其中呢？选拔锦衣卫指挥使不看武功看画功，这又是怎么回事儿？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锦衣卫中的画家。在明史当中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朝的洪武年间，有个国子监祭酒叫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就忽然问了：“老宋啊，你昨天为什么发火啊？”宋讷听到之后大为惊讶，赶忙对朱元璋说：“昨天学生们嬉戏打闹，结果有个倒霉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把茶具摔得粉碎，我感觉对他们的教育不到位，故而生气。陛下，您怎么知道的？”朱元璋二话不说，嗖的掏出了一张画来。只见画中的宋讷正襟危坐，脸上带着怒色，正是他昨天发火的那一幕。好嘛，这是被人监视了呀，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但老宋肯定不能跟领导发火啊，只能够叩头谢恩。无独有偶，明朝人的笔记《玉堂丛语》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明初大儒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说的是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宾客，朱元璋得知之后悄悄地派人去探查，于是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问宋濂：“昨天是不是喝酒了？都请了哪些人呢？吃的什么菜呀？”面对领导的查问，宋濂丝毫没有隐瞒，将昨天宴席之上的情况一一向朱元璋说明。朱元璋听后一笑说：“嘿嘿，是这么回事啊，爱卿没有骗朕。”说罢，朱元璋命人取来了一张画拿给宋濂看。宋濂一瞧，嘿，那凉气呀，就从脊梁骨蹭蹭地往上冒。
原来画上正是自己昨天请客的情景，酒席的座次、客人的相貌、桌上摆的菜肴都画得一清二楚。要是刚才宋濂一有那么一丁点儿没跟皇帝说清楚，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宋濂心里头还想呢，幸亏我是个实在人。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打明太祖朱元璋那时候起，画家已经参与到了明朝的特务工作当中，而且这还是个速写的高手。大臣家举办宴会，谁坐哪儿、长什么样、何种神情，一晚上给画得明明白白，方便大领导第二天在大臣面前敲打着。用咱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人形摄像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为太子朱标继承大统做准备，决定裁撤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秘密办案所用的诸般刑具都被老朱下令焚毁，而他所看押的囚犯也一并被转交给了刑部。同时，朱元璋下令以后内外刑狱全交给三法司审理，似乎大明朝从此就跟特务机关划清界限了。然而这架不住朱元璋的子孙们对此也有需求，结果怎么着呢？到了明成祖时期，哎，锦衣卫又被恢复了，而且职责还有所加强。朱棣专门设置了北镇抚司，处理抓捕审讯工作。供职于这个单位的锦衣卫可以直接的逮捕拷打犯人，就算是本身负责司法的刑部、大理司、督察院这些司法机关都无权干涉北镇抚司办案。而也就是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中有了一大批的专职画家。之所以说他们是专职画家，是因为锦衣卫爱抓人抓人，爱审案审案，这些人通通不知道也不参与，只管埋头搞自己的艺术创作。既然如此，这样一批人是怎么当上锦衣卫的呢？这咱就得先简略地说说明代宫廷画师的发展历程。在明洪武时期，宫廷画师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帝绘制画像以及宫廷画、壁画，一般呢是不给官职的，跟现在装修房子找装修队差不多。一旦任务完成，赏上一笔钱，把画师送回家就行。而到了永乐时期，事情悄然出现了变化。根据典籍的记载，永乐15年5月18日，朱棣曾跑到皇宫武英门那个地方，并且命令宦官取来宫中收藏的宋代皇帝画像，让一个叫徐英的画室百户观摩。画室百户是什么呢？画室啊，就是宫廷画家。那百户呢，这其实就是明代军中的一个职位。按说画家和军官这两种职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偏偏这位叫徐英的就既在宫廷里画画，又在军中挂了个职。而到了明宣宗的时期，更有了给锦衣卫千户徐英升职的记载。二者结合，咱不难看出徐英很可能一早就把编制挂在了锦衣卫里。作为一个跟刑狱司法关联甚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为什么会出现专职搞艺术的画家，又是什么原因使后面的皇帝将这一惯例延续的呢？其实锦衣卫的结构并不像很多朋友想的那么严密，也并非所有锦衣卫都如同影视剧里那样做的是护卫司法一类的工作。明代皇帝之所以设置这一机关，很大程度上就图个自个儿方便，因此锦衣卫就有一项职能叫做恩荫记录。比如说啊，有一个官员对国家贡献很大，那皇帝呢想照顾一下他的子孙，但是明代授官呢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人在锦衣卫里头挂个职。说白了，
就是找个由头给他发点俸禄，而宫廷画师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虽说给画家安排均职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但实际上这并非明朝的发明创造，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此先例。对于唐代绘画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听说过曹霸这个名字，这位是宣宗时期响当当的画家，以画马闻名于世。据说曹霸呢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人，打小文武双全。曹霸的父亲见儿子十分优秀，想到了祖上兄弟相残的悲剧，担心这孩子搞出什么事情来，就一直让他念曹植的七步诗。结果曹霸还真就悟了，他对七步诗的感想是：曹丕为求地位稳固，罔顾骨肉亲情，祖宗这事儿干得不地道。于是曹霸干脆放弃了做官，长居家中钻研书法画作。而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多少人急急营营想在仕途上干出点成绩来难以如愿，可曹霸这个一心想躺平的，随着画画的名气越来越大，倒是被皇帝给盯上了。某日曹霸高高兴兴地在自己的后花园作画，忽然一道圣旨咣当一声砸下来了，征召他进京面圣。曹霸没辙呀，只能在未完成的画作里头留下了富贵与我如浮云的句子，小小的发了一顿牢骚，便跟着使者走了。到了长安之后，唐玄宗先是要求曹霸修葺凌云阁24功臣像，曹霸答应了，但请求唐玄宗在工程结束之后放他归乡，唐玄宗却并未表示同意。等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唐玄宗这个甲方的单子又来了，他让曹霸去御花园画马。曹霸再次请求，画完之后您放我回家呗，唐玄宗又来个笑而不答。好吧，那曹霸只好又跑去画马呀。画完了之后，唐玄宗对他的奇迹大为赞赏，居然一挥手赏赐给他马百匹田万顷。然则曹霸是真的想回家躺平啊，所以呢便面对天价赏赐仍然不为所动。为了留住人，唐玄宗也是拼了，他竟然封曹霸为左武卫将军。你要知道，左武卫是唐代16卫之一，主管皇城安保和朝会仪仗。让一个画家去给朝会做艺术设计倒还好说，现在让他去保护皇宫大内，这多少有点难为人吧。好在唐玄宗也不是真要曹霸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只是要把人留在身边，因此任命他的同时还赋予了他不履朝政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找个地方给他发工资吧。而到了宋代，也有不少的画师被授予了低级武官的职衔。那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明朝画师给当锦衣卫也就没那么突兀。而且锦衣卫呢是皇帝的心腹机构，在那里头任职，既能够凸显皇帝对这个画师的看重和优待，暗暗地抬了一把画师的地位，又使得画师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出入皇宫、随侍在皇帝左右记录的权利。因此宫廷画师被授予锦衣卫的例子就越来越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明朝的宣德到弘治年间，光是在锦衣卫里头干到三品以上的画师就超过了30位。这么多身居高位的画师，他们的画作水平如何呀？是谁能够凭借画画干到锦衣卫的一把手呢？说了这么多呀，咱就挑选两位锦衣卫画师来聊聊。史书当中讲到了明代的绘画曾有
林梁吕纪天下无比的说法。巧了，这两位都在锦衣卫干过。林梁，广州府南海县，也就是今天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自小聪明，花鸟水墨都是一绝。当时有个博政使名叫陈金，也非常喜欢绘画。为了验证自己的绘画技术，老陈曾经把自己临摹的画作拿出来骗人，说是名人所作，假的就是假的，这哪逃得过林梁的慧眼呢？他看后挑出来了一大堆的毛病，那毒蛇功底也就甭提了。这一下可把陈金给惹毛了，恼羞成怒之下，博政使大人抄起了鞭子，就要给林梁点颜色瞧瞧。结果呢，林梁非但不慌，还对着陈金一通的白话，讲述自己绘画的本领。陈金要当场验证，于是让人取来纸笔，让林梁当场绘画。林梁挥毫泼墨，没多会儿并宣告完成。陈金看后惊为天人，立刻把要揍他这事儿忘到脑后了。此后林梁的名声越传越广，最终被推荐到了宫里，一度担任锦衣卫指挥镇抚，成为广东绘画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行列的画家。林梁不仅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也是明代水墨写意派的开创者。放眼整个大明朝，他画的也算是独树一帜，对后世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说完了林梁，咱们再来聊聊和他齐名的明代画家吕纪。吕纪是四明，也就是今天浙江宁波那片的人。吕纪最开始画画的时候啊，学的是明朝宫廷画家边景昭的花鸟。吕纪画工精妙，文采也相当不错，经常在画上提一首小诗。时间久了，他的画就进入了一个叫做袁中彻的人的视线当中。袁中彻一看之下，对吕纪的潜力非常看好，认为他的画技更在边景昭之上，于是邀请吕纪到自己家中，向他开放自己的收藏。那这位袁中彻的收藏有多牛呢？我们先说一例子您就明白了。清明上河图您知道吧，就是宋代张择端的那幅名画，当时就藏在袁中彻家中。吕纪来到袁中彻家里，有了临摹许多唐宋名家大作的机会，因此他的画技逐步地修炼到了独步当时的程度。据说吕纪在墙上画了一只母鸡，结果因为画得太惟妙惟肖，竟然引来了一只大公鸡，一直绕着画转来转去，许久都不愿离开。于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吕纪被征召入京，并且得到皇帝赏识，一路干到了锦衣卫指挥使。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了，让画家进锦衣卫领工资也就罢了，锦衣卫指挥使那可是一把手啊，拿画笔的吕纪能镇得住那群手握绣春刀的吗？这您就甭担心了，因为吕纪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其实依然是个挂名，和他同时期锦衣卫还有个指挥使名叫穆斌，这才是真正干活的。两位指挥使相安无事，吕纪可以继续在绘画上深造。吕纪不仅画术高超，为人也值得称道，他遵守礼法，很讲信义，

擅长用绘画觐见皇帝。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吕迹的一幅《韩雪山鸡图》，画中描绘了一只山鸡独立于石上，在天寒地冻之中昂首挺胸的形象。古人认为鸡有五德，不是武术的武啊，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头上有冠，是文的象征，下面长着善于打斗的爪子，是武的象征，面对敌人敢于战斗，是勇的象征，看到食物呼唤同伴，是人的象征，每天准时鸣叫，从来不偷懒，是信的象征。吕迹这幅图应当是表现文人，即便是身处逆境困顿，仍然坚贞不渝的寓意。吕迹的用心得到了明宪宗、明孝宗两位皇帝的赞赏，而关于他的死亡时间，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关于吕迹去世的第一种说法是，他在明孝宗时撒手人寰。根据《两浙明贤录》记载，当时吕迹生病，明孝宗十分关心，时不时的就派人前去打听一下。皇帝都如此关心了，能不引起其他官员的注意吗？必须要跟皇帝步调一致，所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吕迹心中非常感激，曾经说：“陛下恩德浩大，臣微贱之身难以承受，只有以死相报。”后来吕迹果真病逝了。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吕迹至少是活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据说明武宗即位之后，吕迹还给他绘制了仁德殿前的双阙，武宗对绘画十分满意，便拉着吕迹闲聊起来。他知道吕迹是浙江人，便询问起他家乡的风光。吕迹回答说：“臣的故乡村前有水流环绕，有飞禽在水上嬉戏，这风景他乡很少能见到。”听话听音儿，明武宗听出了吕迹的思乡之情，特意给他批了假期，让吕迹回乡。反正甭管采信哪种说法吧，咱都能看出吕迹的确很受皇帝的赏识。明代甚至有人写诗说：“吕迹昔在献忠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罗臂天眼生顾盼。”动动笔便有金盘赐金银，这生活听起来太让人羡慕。不过咱有一说一啊，明代的宫廷画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在封建王朝，画师被视为给别人服务的职业，整体地位不高，皇帝往往看心情进行嘉奖和处罚。宫廷画师要是干不好，非但没有赏赐，还可能把老命给搭上。明初就有一个叫赵元的画家，被朱元璋叫去给贤者和有功名的人画像，结果因为画出的成品不合皇帝的旨意，直接被朱元璋杀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呀，伴君如伴虎啊。从这个角度想，皇家可真是史上最恐怖的家。而且宫廷画家担任锦衣卫的职务，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但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这些大人们觉得，咱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一群臭画画的也跟咱站在一个朝堂上，因此多次上书反对给画师们授以武职。明代万历《野获编》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有一个叫做徐子照的人，本来呢是考进士入的官场，后来呢既读书又发展手工艺，做了斜杠青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升任为光禄少卿。这事儿啊竟然受到了整个文官群体的鄙视，大家伙都不耻与他为伍。咱今天再回看这些明朝的旧事儿，朝臣们的排挤未免显得有些狭隘。绘画并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也并非只能够作为作者一人感时抒怀。即便是遵循皇帝旨

艺，命题创作的画家，也可以借由艺术的表现，展现一个时代文人的思想风貌，完成对统治者的劝诫。在明代，锦衣卫一直存在，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与长卫使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以说是正式结束了长达290年的历史。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2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改称銮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了一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0: 金环为尊复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五集，
2: 周七看莲宝同意如莲去下窑子赚钱养活他们，勃然大怒，气得要走。莲宝一把拉住他：“
3: 你不是没在旁边停着，那不是我强迫，是如莲自己愿意的呀。你要是不愿意，你尽管痛快说呀，何必这样昏闹呢？”
4: 我说啥？女儿又不是我的种，她要是我的亲女儿，何必非这些话？
2: 今天这楼上早是一片鲜红，叫你们看看我这两刀四断的好手艺。
4: 我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没有能力养活你，
2: 却叫你的女儿跟人家搂个死面，赚钱来养活我。我吃了这风月钱粮，就是一丈长的鼻子，闻上十天，哪还闻得有一丝人味儿？可怜我既养你们不得，自然管你们不了，只得趁早离开，捞个眼不见为净。你们自去发你们的龌龊财，我周琦自去讨我的干净饭。咱们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只盼你无论到了何时，万别提我周琦一个字儿。
5: 如莲听到这里，心中暗暗感激这位爹，想不到竟是这样好人，昨天我太小看他了。可惜他说的是正理，我为的是私情，也只得落个对他感激，却没法听他的话，便站在那里装作害臊，低头不语。莲宝这时却生了气，指着周琦道：“
3: 那真是受罪的命，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倒惹得你发脾气，有话不懂好说，真是吃饱了不闹，不算出水的王八。”
5: 周琦瞪着眼苦笑道：“
2: 哦，好，我本是受罪的命，福还不是请你去享，这种福我享不来。”
4: 唉，想不到20年的功夫，竟把你的廉耻丧尽。
3: 你说廉耻丧尽，我都廉耻丧尽。我只晓得有钱万事足，明明卖了这些年，你还同我讲什么廉耻？你要跟我讲廉耻也行，你立刻给我弄2万块钱，我和女儿马上就变成双廉女。
5: 周琦掩着耳朵跺脚道：“
2: 你的不是有鬼来捉弄我，无故的叫我跑到这里听这一套。你都是再说狠些，我也没奈何。不过你要回想当初在咱家里当少奶奶的时节，嗨，我还听你说的这些做什么？真是他娘的对驴操心。
3: 好，你骂你骂，我从烟馆里把你弄到家来，都为了是叫你来骂我。
2: 呸，骂你还不值得，把你骂到驴年了，也不能骂你要了脸。我真是混蛋，你这样人还躲什么罪？
4: 爸，我周琦走了，从此一别，咱们是来世再见。”
5: 说罢拔脚便向外走。这时莲宝倒有些良心发现，止不住流下泪来，叫：“
3: 你等等，我有话说。”
5: 周琦站住道：“
2: 还有什么话说？快讲快讲。”
5: 莲宝运泪道：“
3: 咱20年间的结发夫妻，久别重逢，恁都这样无情无义，恁那一点对得过我的心？”“
2: 你少说废话，我对不过你，我更对不过姓周的祖宗。都凭你的心术习气，便是立刻改邪归了正，我也和你过不来。

0: 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周琦没有吃软饭的命。有福你自己想吧，我干我的去了。说完更不回顾，直向外面闯出去，噔噔的下了楼。如莲也忙赶出，莲宝喊道：“
1: 你干什么去？”
0: 如莲随口道：“
1: 您别管。”
0: 说着已出了屋。莲宝只当他要去把周琦拉回，便坐在屋里不动，静听消息。如莲赶下楼来，周琦已出了门口，如莲紧走几步拉住他：“
1: 哎，您慢走，我跟您说句话。”
0: 周琦瞪起眼：“
2: 什么？我不回去。”“
1: 我也没叫您回去。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好的人，永远也忘不了您这一片好心。您要明白，我可不跟我娘一样，这一时也说不清许多，只求您告诉我个落脚处，将来……”
0: 只说到这里，周琦已十分不耐烦，使劲甩脱如莲的手，竖眉立眼的道：“
2: 留你娘的什么主教，没的还想叫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去找我。
1: 您是不知道，我有我的心。”
0: 周琦撇着大嘴道：“
2: 你们还有什么好心，少跟我说废话，当你的小妖精去吧。”
0: 说完迈开大步直奔出巷口走了。如莲道望着他的后影，暗暗叹息了一会儿。正是缘一宵旧梦，客老江湖，看出谷新鹰，春啼风月。话说如莲在门首站了一会儿，便回身走上楼去，只见莲宝还坐在床头拭泪，便道：“
1: 娘，您不必伤心，他是一时想不开，等回过味儿来还不回来给您赔罪，说不定今天就会回来。方才我下楼赶去拉他，还吃他骂了一顿。他就是回来我也不要他，是我缺男人还是你短个爹？过得好好的日子没得请他来给咱们添气了。”
0: 说着看了看桌上的钟道：“
1: 呀，闹着闹着都四点多，你收拾收拾，咱们赶快上园子，别再误了场，显得对不住掌柜的。”
0: 如莲摸着自己的头道：“
1: 我今天身上不舒服，嗓子也发紧，想告假再睡一觉，晚场再去。”
0: 莲宝想了想道：“
1: 也好吧，好在礼拜一的早供还不太要紧。行啊，等我妥楼下老大到园子里告一声吧。您自己去吧，顺路到余德里找郭大娘商量商量方才咱们说的事儿。”
0: 莲宝听了，看看如莲，脸上透出犹疑的神色。如莲晓得娘已对自己生了疑心，不放心把自己放在家里，便道：“
1: 您走的时候千万把门倒锁上，省得我睡觉时有人来闹。楼下那小金子一天上这屋里跑八趟，真讨厌死了。”
0: 莲宝听了便答应着，又躺在床上吸了两口烟，便叫如莲躺下，替他把被子盖好，方才倒锁上门自去。如莲对着门冷笑了一声，便转过身子来睡下，心里很是泰然，倒睡得酣适。直睡到上灯时方才醒来，莲宝还未返家，便自己坐起来拥着被呆想一会儿，听得楼梯作响，知道娘已经回来，又听得钥匙碰的响声，便叫道：“
1: 娘回来了。”
0: 莲宝在外面应了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提着许多东西放在桌上，便向如莲道：“
1: 哎呀，孩子，你早醒了。”“嗯，我醒了一会儿，正闷得慌。 郭大娘啊，留我谈了好半天，还叫我给你带了好些东西来，只顾和他谈的忘了时候，叫你坐了这么半天的牢。
0: 如莲拖着鞋下了地，拿杯凉水漱漱口道：
1: 郭大娘说些什么？
0: 莲宝坐在床上道：
1: 郭大娘啊，听说你要去，喜欢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说只要你肯到他那儿去，怎么说怎么好，想使用多少钱都成。
3: 迎春院楼上三间通帘的大房子，原有个打住的朱云老二站着，你要去时就把朱云挪到楼下，那个房子给你住，还要给你现制一堂讲究的家具，叫我回来问你啊什么日子金板，他就预备起来。
0: 如莲屈着指头算着，
1: 今天21，我下月初一去吧。行，明天我就回复他，再拿100块钱给你做衣服，咱们就这么定规了啊。哎，你先吃些东西吧，等我抽口烟就上院子去跟掌柜的告长假。你先在家里歇几天。不，我还要唱几天。哎呀，你真是唱的有瘾了是吧。行，那就再唱2天，到24宝银恰好满月。
0: 如莲牙咬着嘴唇不响，莲宝便把从外面带来的东西叫如莲挑了几样吃。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完，娘儿俩又闲谈了一会儿，到了10点多钟。如莲才起身梳洗完毕，在梳妆镜前自己端详了一会儿，向着镜子里一笑，回头向莲宝道：
1: 娘，我好看吗？
4: 尊，娘我看着都耐，甭说是他。
1: 他是谁呀？
4: 嘿嘿，傻孩子，他就是你刚才告诉我你有主了的主啊。
1: 我知道是谁。
4: 你瞧你这个娘，竟跟我们不说好话。
0: 莲宝对着自己的女儿看了一会儿，情不自禁便走向前，抱着如莲的脸儿闻了闻。如莲忙把她推开道：
4: 您看您这老来疯。哎呀，我瞧见你呀、就想起我17、18岁的时间了，简直和你长得一样啊。哎，不过你的鼻子比我高，眉毛没有我弯。哼，娘，我身上热，要换件皮袄。
1: 哎呀，孩子，你忘了，那件灰鼠皮袄，前些日子因为没钱买烟，当了10几块钱嘛。
4: 哎呀，你要早说，我给你想办法输出来呀。现在这怎么办呢？
1: 您看您大惊小怪的，没有就不穿呗。再说这时候虽热，回来时倒怕夜里凉。现在咱们走吧。
0: 说着，娘儿俩出了屋，倒锁上门，下楼出巷，雇车直奔松风楼去。从后面小胡同进了后台，便听得前台弦管悠扬，知道是吴万昌正唱着梅花调。离如莲上台还隔着2场，便向后台同事的人都打了招呼，自寻了清静的地方坐下。如莲向四外看看，这后台真是杂乱非常。唱靠山调的高玉环正同弹弦子的小马两个人动手动脚的闹，小马手占便宜，玉环嘴不吃亏，便滚作一团。那一边，说相声的李德金和配莲花落丑角的庆老会，唱单弦的余寿臣正挤在一个小茶几旁推3家的牌九，正推得高兴，不想前台的梅花调已经下来，该着余寿臣上场。管事的人前去催他，余寿臣便把手里的2张牌掖在腰里， 出场去了。李德金正输得起急，忽然散了场，气得唱了两句秧歌，便坐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满揉在嘴里，慢慢的咀嚼，把嘴鼓得像气包子一样。这时一个弹弦子的小兔羔忽然走了过来，向莲宝叫了声干娘，接着便凑到如莲面前搔首弄姿，又甜歌蜜子的搭讪着说话。如莲只哼了一声，再不理他。小兔羔只得转头去和莲宝道：
5: 近来如莲的玩意儿长大了，正够内行的，可惜。
0: 说着向左右看了看，又低声道：
5: 可惜老韩托的弦太不化上，要不了多少菜，要是叫我托，管饱。
0: 莲宝听到这里便故意笑着逗他道：
4: 哎，你有这片好心怎么不早说呢？现在我们如莲快洗手了，用不着再叨这玩意儿了，可惜你这片好心了。
5: 哎，唱得眼前就红，台下的人缘又一天比一天好，为嘛要洗手呢？
4: 为嘛？告诉你，咱们教你还不够呢，你别黄鼠狼给挤拜年了，快快快滚开这儿吧。
0: 如莲见小兔羔碰了他娘这样的软硬钉子，心下十分好笑，又不便笑出来，就立即走进台门，把台帘掀开一条小缝，向外先对东面打量，第一眼在这千头蠕动中间先瞧见陆京环仍坐在廊柱前每天坐的座位上，比早晨身上少了件马褂，却多了件张绒坎肩，虽然正低着头看报，也十分的光彩照人，只仿佛满园子的电灯只向他一个人身上亮，旁的做客都显得暗淡非常。如莲看了一会儿，暗恨惊环为什么不抬起头来，我正在这儿看着你。又想到这台上台下哪有个人值得他一看，我又在帘内，他抬头做什么？想到这里心里不胜得意，便又回眼向台前的龙须座上瞧，只见自己的老捧客那位大黑花脸胖子和他那一伙狐群狗党也都正在那里高坐，虽然各有各样，可惜都是个粗居人形。其中有一个瘦子眼快，看见如莲在台里隔着帘缝往外看那大黑花脸的胖子，那胖子立刻眯缝着三角眼向着台帘丑笑，浑身的肉都像颤动了一下。如莲便知道那胖子自疑惑是自己特为向外看他，所以得意到这样，又在胖子那群朋友一阵摇动，似乎都跟着肉麻起来。如莲好不耐烦，便转眼又向惊环瞟了一下，只见他此际倒抬起头来了，向台上看了一眼，只没看到台帘儿，便很不高兴的又低下头去看报。如莲自己暗笑，便缩身回来向莲宝道：
4: 娘，我今天使唤什么？你随便。哎，据我看今儿台下人多，你要高兴就使唤拿手的，宁武馆刺躺拳。
0: 正说到这里，只见前台剪场的大李八走进来，手里拿着5块钱向莲宝道：
2: 台下有位擦座翻大姑娘唱段闹江州。
0: 莲宝还未答言，如莲忙问道：
4: 谁？
2: 是一个老擦座罗九爷，就是每天在前座坐的黑胖子。
4: 劳驾你告诉他改天再唱，今天我们已有人翻唱活捉，钱全收了，对不起得很。
0: 莲宝瞪了如莲一眼，心里很不愿意，

0: 又不敢不顺着女儿说，便向大理发道：“
1: 哎，大姐，你跟他说点好的，我们改天再补。”
0: 大力巴只得泱泱自去。莲宝悄声向如莲道：“
1: 为嘛放着钱不赚呢？”
0: 如莲撅着嘴：“
1: 我就不高兴唱闹江州，今天有个皇上抬两筐金子来，我也不唱。”
0: 莲宝听了默然不语，如莲也低下头自己思量，想了一会儿，忽然粉面上涌出笑来，向莲宝横溜了一眼。莲宝问他：“
1: 你笑嘛？”“我笑我今天不知怎么的心乱，方才暗自背词儿，竟都生了，回头就许免不了崩瓜粘牙。”“
2: 那你不许捡拿手的唱，非唱活主。”
0: 如莲一笑不语。莲宝见今天如莲的脾气忽然变得与往日不同，虽然不明所以，但瞧可着有些蹊跷，便暗暗留了心。这时台上又换了场，如莲便预备起来，掏出粉纸在脸上细擦。那高玉环正走了过来，见如莲擦粉便笑道：“
3: 小妹妹，别太梳妆了，这就够十五个人敲半个月的了。来来来，哎，我再给你添点穗儿。”
0: 说着便把自己夹旁一朵压鬓红花摘下来，替如莲簪在左边鬓下。如莲向他谢了谢，自己在镜中端详了一会儿，忽然见镜中的自己实在是顾盼动人，暗暗惊讶道：“
1: 我如今才知道，我如莲这么好看，也足配得上金环了。”

天不亮就赶去菜市场，准备好了年货，装满车厢，想大声

最爱吃的一碗面，希望你在异国他乡能想起你。

听把酒言欢，想大声唱一句家乡话，听到乡音感

听到响音，感觉好温暖。记得小时候

广播电台 FM 九上点九兆赫，九上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被妈妈拎着耳朵踉踉跄跄地往学校大门外拖。终于到学校大门外了，小孩忽然央求：“
4: 妈妈，妈妈，给我买只小喵吧。”
3: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不打同学了？什么时候再来和我提要求？”小孩说：“
4: 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跟我玩。”
3: 妈妈重新揪紧他的耳朵，把他提着起来一点，一根手指触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人家干嘛不跟你玩？不跟你玩你就打人家吗？土匪吗你？怎么那么横啊？你还真是家族遗传呢。小孩两只手护住脑门，隔着手指头缝儿轻轻嘟囔着：“
4: 给我买只小喵吧。”
3: 他抿着嘴，拧着眉，噙着两汪眼泪，火辣辣的耳朵，酸溜溜的鼻子：“
4: 买只小喵陪我玩吧，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喵，一只就够了。”
3: 掉了漆的绿板凳，小孩已经木木呆呆地坐了大半个钟头了。他怯怯地说：“
4: 爸爸，给我买只小喵吧。”
3: 爸爸头也不回地骂一句：“买个屁，滚！”到处都是玻璃碴子，镜子上的，暖水瓶上的，电视屏幕上的。爸爸蹲在一地亮晶晶里忙着撕照片，一本相册撕完了又撕另一本，结婚证早就撕开了，还有两本和户口本。妈妈摔门的动静好像炸了一个炮仗，小孩竖起了一身的汗毛，良久才渗出一几倍的冷汗，汗把的确凉校服衬衫粘得紧紧的，小孩被包裹其中，紧绷绷的，他一动不动。天已经黑了，家里的灯却没有开，他不敢开灯，摸着黑找到自己小房间的门把手，邻居家的饭香隔着纱窗飘进来，是烧带鱼和蒸米饭吧。他咽咽口水，背后只有刺啦刺啦的撕照片的声音。成人在成人世界里打拼挣扎时，时常会因为挫败而沮丧无助，进而心生厌离。孩子不是成人，眼里的世界就那么大，一疼就是整个世界。每天放学，小孩把自己搁在床上不肯出门。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而他却只剩妈妈了呢？他开始失眠，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脑袋，他摸着床单胡思乱想，陷入一环套一环的洞穴中不能自拔。同时控制不住的还有自己的拳头，在学校打架的次数越发多了。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罕见的战斗儿童，易怒、暴力，随时随地的乱发脾气。没人喜欢和他说话，除了妈妈之外，妈妈和他说话也总是没有好气儿，看他的眼神也总是忽冷忽热。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妈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每天只有一个时间，妈妈是和蔼的，每天凌晨之后，清晨之前，他将醒未醒时最温柔了。小孩熬夜等到凌晨之后，抱着枕头跑到妈妈的房间，贴着妈妈的脊背躺下。
4: 妈妈，妈妈，
3: 他抱着妈妈的后背小声说：“
4: 给我买只小喵吧。
3: 声音太小，妈妈迷迷糊糊的听不清楚。她在白天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不喜欢带毛发的东西。她用力挤进妈妈的怀。

0: 怀抱里从一默数到一千，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失眠加熬夜，小孩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从每天打架演变成每个课间打架，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老师和妈妈把他送到了天津市儿童医院，他们怀疑他有病，最终小孩被确诊为多动症患者。小孩开始吃那些治疗精神病的药，吃了很久，反应越来越慢，架倒是打得少了，但一打起来反而比之前更厉害，不见血不算完。有一天在追打途中，他晕倒了，眼前一片白，没有了任何知觉。醒来后，他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在哭，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停止了给他喂药。过了很久，有一天妈妈出奇的和蔼，她平静地说她要出差几天，让小孩先搬到奶奶家住。小孩自己收拾行李出门前，却被妈妈喊住，她看了他很久说，走之前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天吧。妈妈拽下他的行李扔到一边，带他去吃麦当劳，带他去北宁公园玩。小孩那时在生病，腮腺炎，脸肿得像包子。妈妈说，北宁公园里还有哪些设施你没有玩过，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全带你玩一遍。妈妈带她去买衣服，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很多衣服，买完童装又买少年装，甚至买了一身西装，一大编织袋的衣服足够她穿好多年。妈妈发疯一样的花钱，从百货大楼到天津劝业场，她拖着她跑，好像在和什么东西赛跑。小孩跑着跑着哭起来，一开始小声哽咽，忽然间嚎啕大哭起来。她哭着喊，我高兴得要死了，妈妈，你是喜欢我的。她痒得肿得像包子似的脸说，妈妈，我知道你要离开很久，抽屉里的护照我都看见了，外国字的邀请信我也看见了。他掏口袋掏出一本护照递给妈妈，一同掏出来的还有一盒火柴。
1: 妈妈，我本来想烧了护照不让你走的，我舍不得你，可是我知道了妈妈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妈妈，所以妈妈走吧，不管走多久我都喜欢你。
0: 妈妈改签了机票，改签了几次，终究还是走了。

人生中第一次去飞机场是给妈妈送行，她站在熙攘的人流中大声喊，等我长大了我找你去呀，妈妈，不要生别的小孩。回到奶奶家时，小孩几乎崩溃了，他摸回自己的新卧室，伏在熟悉的床单上，身下好像压住了一个陌生而柔软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只看了一眼，泪水便再次噼里啪啦地往下落。小喵，他紧紧地抱住他，他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温柔地看着他，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狸猫。小喵，小喵，我的小喵。他抱着他在屋里打转，又哭又笑。小猫陪了小孩许多年，像家人一样。有时候早晨小孩醒来，看到小喵睡得仰面朝天，肚皮一起一伏，他再没有失眠过。有时候夜里小孩想妈妈，哭着惊醒，怀里总不是空的。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蹭在脸上，吸泪，安神。小孩16岁时，爷爷奶奶要卖房子，他搬了出来，拖着一床被子和一大箱衣服，带着小猫。小孩需要吃饭，也要让小猫吃饭。他借了张18岁朋友的身份证，跑去天津滨江道步行街上班。他租住在沈阳道的一所老宅里。滨江道小雪飞扬，冬天来临，可他没有过冬的衣裳。妈妈当年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但只顾了他的身高，忘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长胖。滨江道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摆地摊儿，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卖起了槟榔和袜子。袜子放在铺在地上的床单上，城管来了卷起来抱着就跑。他也遇到过流氓找茬儿，拿了东西不给钱，小孩理论，他们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肩窝里咚的一拳。小孩被打急眼了，抡起马扎子拼命，但他毕竟势单力薄，被打得滚藏在路旁的车底下。一回头，小猫挨着他一起瑟瑟发抖。小孩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教吉他的，50块钱一节课。小孩那时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自己和小猫能吃饱，自己能学会弹吉他，将来靠音乐吃饭。吉他课一周有4节，他每天和小猫一起摆摊的时间越来越长。天津的冬天非常冷，他的手生满冻疮，练琴时速度跟不上，老师骂他不专业，让他平时戴手套保护好手。要摆摊就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怎么找钱？手不摸钱的话，容易收到假钞。半个冬天过去，他的手烂掉了。狗会舔人的手，没想到猫也一样。摆摊时，小猫凑过来，脑袋搁在他的手上。小猫的舌头是粉红色的，他一口一口舔着他手上冻伤的地方，麻酥酥的。他看着小猫舔他的手，腾出一只手来抚摸小猫背上的毛。他岁数很大了，毛色已没有过去那么光亮。一周后，老师对他说，自己想在建昌道开家银行。老师客气地问他，愿不愿意来琴行上班，这样既可以练琴，又能挣工资。他搓着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不小心搓到了手上的伤，疼得倒吸冷气。老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他。老师指着他怀里说，你来琴行上班时，可以带着你的小猫。几年后，小孩一成，他当过婚庆歌手，也当过电庆歌手，还当过夜总会歌手。无论去哪儿上班，他都带着小猫。小孩叫王继阳，1989年出生。小猫死后，他曾伤心过很多年，曾一度背着吉他浪迹天涯，但万幸
他没有变成坏人。他曾在许多地方驻足，采风写歌。到西北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白驼镇下车，他发心动愿，抱着一把吉他跑遍中国，帮扶了一所岌岌可危的山区小学。他刚开始在我开的酒吧里当歌手时，自己的专辑卖得很热。当时我并不知道卖碟的钱中的一大部分是攒来给他的孩子们买面粉的。后来辗转得知，桦岭村小学的老师们感念他的善举，非要让他当名誉校长，还要给小学改名叫济阳小学。提起这所千里之外的山村小学，他开玩笑说，我算个什么校长，我才读过几天书啊，帮助过那所小学的人好多呢，我只是孩子们的小喵而已。停了停，他又说，他们也是我的小喵。那所学校有63个孩子，63只小猫。春末的一天夜里，王继阳唱完小猫，毫无征兆地向我辞行。他抱着吉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要去厦门了，不回来了。临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但最起码我没有变成一个坏人。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我们的办法

其实很简单，一点点温情就足够了，不是吗？他说他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说妈妈回国后住在厦门。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也快变成老人了吧，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妈妈现在需要一只小喵。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王继阳已经定居在妈妈的身旁，一个久违的妈妈，一只久违的小喵。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冰。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先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它呢是一种长得很特别的动物，它的谜面呢是这样的：一匹马儿真奇怪，身穿一件条纹衣，性情温顺，耳朵灵，家住非洲大草原。听广播的小朋友猜到谜底了吧？这种身上有条纹的马儿就是斑马。那么斑马的身上为什么会有条纹呢？斑马呀，是非洲特有的一种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绝大部分斑马都生活在大草原上，它们全身都是黑白相间的条纹，鬃毛啊总是竖立着。斑马的头很大，马蹄细长，尾巴呢仅仅在末端才有麦穗儿一样的毛，所以看起来啊有点像驴的尾巴。斑马身上的条纹呢不仅漂亮，它还是一种保护色呢。而且每只斑马身上的条纹啊都不一样，这也是斑马之间互相识别的主要标记之一。在开阔的草原上，斑马身上的黑白条纹在阳光的照射下所产生的反射光不同，这样就起到了模糊视线的作用，一眼望去很难把它们跟周围的环境分开，所以啊就能够减少在草原上被大型的食肉动物攻击的机会，这就是条纹起到了作用。有趣的是啊，有一种叫做刺刺蝇的昆虫，它呢经常叮咬马呀、羚羊啊等等这种单色皮毛的动物，但是却很少叮咬斑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这种保护色呢是斑马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另外啊，斑马身上的条纹也让我们人类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比如军事学家们把这种条纹保护的原理啊用到了海上作战中，设计人员在军舰上涂上类似斑马条纹的色彩，这样就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达到隐蔽的目的。小朋友，你说斑马身上的条纹是不是非常的有用啊？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

啄我耶。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睦。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告诉我们，想要研读历史，必须注意多方收集历代实录资料，并加以考证，才能明了整个事实的真相，理清了其中古往今来的各种因果关系，才能对历史事件有透彻的了解，犹如身临其境，目睹整个历史过程一般。读书时不仅要出声诵读，心里也要反复思考，早晚专注于此，才能真正学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写史记》。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担任了太史令。他由于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因此采集了不少历史事件。公元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然而不幸的是，公元前99年，西汉将领李陵与匈奴交战落败，李陵向匈奴投降。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恼怒，文武百官也纷纷见风使舵，一起痛骂李陵。在这个时候，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解。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对母亲孝顺，对士兵下属讲信义，作战的时候常常奋不顾身，而且这次他率领不到5000士兵对抗匈奴数万敌人，还召集会射箭的百姓一起战斗，他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李陵是诈降，他之所以不死，是为了等待机会报效大汉。没想到这番话却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因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史记还没有完成，便又有了力量。他咬着牙，凭借自己坚忍的意志活了下来。就这样，前后共经历了14年，司马迁终于创作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那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四集。女孩莉莉去学校的一路上，小妖怪但丁在她的书包里晕晕乎乎，似睡非睡。平时呢，在白天的时候才是小妖怪但丁的睡觉时间。在这迷迷糊糊之中，忽然但丁被一阵争吵声惊醒了。但丁从背包里悄悄地探出头，他看到莉莉被一个男孩拦住了。莉莉大声地说，
1: 田小庄，别胡闹。
0: 那个叫田小庄的男孩看起来情绪很激动的样子说，
1: 莉莉，这事儿我管定了，敢和我田小庄抢同桌就是不行。
0: 回头看，但丁才发现在莉莉的身后有个男孩蹲在地上，脸色苍白。
1: 我和谁做同桌那是老师安排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凭什么推杨一树？你必须向他道歉。
0: 莉莉生气地说，
1: 再说了，我和你也只是上一学期做同桌，再上一学期我们根本就不是同桌。
0: 田小庄收回目光看着莉莉说，
1: 哦，可是老师让你帮助我学习呀，那就还得做我的同桌。
0: 莉莉说，
1: 田小庄，别那么幼稚好不好，不做同桌我也能帮助你呀。
0: 田小庄蛮横地说，
1: 你已经收下了我的朋友召集令，加入了我的朋友圈。
0: 朋友召集令，
1: 我昨天已经把你的破召集令扔到河里去了，你呀去找河水当你朋友吧。
2: 什么？你怎么能把我的召集令随便扔了呢？
0: 田小庄挠着脑袋问。莉莉忍不住笑了说，
1: 字还没写好就学古代那些侠士武林剧，你看多了吧。你呀，要我说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拼音吧，字不会写，拼音都拼错啦。
0: 田小庄被莉莉说得满脸通红，他指着蹲在地上的男孩问，
1: 这个胆小鬼不过刚刚转来就把我从你的同桌挤走了，他凭什么？
0: 田小庄说着又用手推搡了杨一树一把，杨一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莉莉有点急了，
1: 同学自然是应该互相帮助，但是同桌不能永远是同桌啊。
0: 莉莉又大声地接着说，
1: 田小庄，你再这样乱欺负同学我就告老师去。
0: 听莉莉这么一说，田小庄立马软了下来。
1: 哎，别啊，不愿意做同桌就算了，我马上就走。
0: 这边女孩莉莉不依不饶地说，
1: 你还没向杨一树道歉呢。
2: 对不起。
0: 田小庄说完踢踢踏踏地跑开了。杨一树，你没事吧？莉莉伸出手想拉起杨一树。
2: 谢谢，我不想惹事儿。
0: 杨一树低声地说着，躲开了莉莉伸过来的手，弯腰捡起被丢在地上的书包，啪嗒啪嗒头也不回地走了。
1: 真是的，一个比一个莫名其妙。
0: 莉莉望着杨一树的背影摇摇头，也向学校走去。 听故事的小朋友，藏在莉莉书包里的小妖怪但丁刚刚见到了女孩莉莉的两个同学。那么如果他到了教室里遇到了更多的孩子们，但丁会怎么做呢？他能抓到一个坏小孩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但丁跟着莉莉来到了学校，但丁在莉莉的书包里进了

0: 的教室，莉莉掏出了她的语文书，开始朗读课文。30个孩子的声音高高低低，粗粗细细，柔合在一起，在但丁的眼前变成一张声音的网。那些根本无法听清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个难懂的符号，凝结成一个打着转的漩涡，而且越转越快。小妖怪但丁被旋转得晕了，他闭上了小眼睛，一会儿竟然睡着了。他还呼噜呼噜打起了响亮的小呼噜，呼噜声传进莉莉的耳朵。他慌忙把手伸进书包，摇了摇但丁，呼噜声消失了。莉莉悄悄地扫了一眼四周，幸好同学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读课文，没有注意到但丁的动静。莉莉歪下身子，低头叮嘱但丁说：我说二胖，你睡觉可以不打呼噜吗？但丁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算是回答了莉莉。莉莉接着读课文，过了一会儿，但丁的呼噜声又响了起来。莉莉叹了一口气，她忽然想起书包里煮熟的胡萝卜，掰下一小块放到了但丁的鼻子下。哎，这一招很管用，但丁的呼噜声立刻停止了，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张开小嘴巴一口把胡萝卜吞进了嘴巴里。莉莉抿着嘴巴笑了，低声说：小吃货。这时候叮铃铃，下课的铃声响了。莉莉把胡萝卜掰成一块一块的喂但丁。
1: 哇，小怪兽！
0: 莉莉的同桌杨一树一扭头看到了但丁，忍不住惊叫起来。
2: 嘘！
0: 莉莉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同桌杨一树小声点儿。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四周的同学瞬间就哗啦啦地围了过来。
2: 都怪你！
0: 莉莉责备地白了杨一树一眼，杨一树的小脸儿立刻变得煞白，他觉得自己的惊叫暴露了小怪兽，他不安地立刻就用手捂住了嘴巴。杨一树胆小地坐在座位上，不敢再吱声。
2: 别吵，小声点儿！
0: 莉莉叮嘱大家，她可不想被更多同学知道，那样很快就会传到老师的耳朵里。
2: 不是龙猫吧？哎，像兔子。
3: 不是兔子，像老鼠。
2: 比老鼠大，像豚鼠。
4: 根本不是嘛！
0: 同学们打量着但丁，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像一群小斗鸡。小妖怪但丁缩成一团，偷偷地打量着同学们。他在心里问自己，到底哪一个是坏小孩呢？透过同学们胳膊间的缝隙，但丁看到了杨一树。他愣愣地坐在座位上发呆，与其他的孩子相比，他显得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格格不入。但丁想，
2: 哦，看来这个叫杨一树的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那么他一定是坏小孩咯。
0: 听故事的小朋友，莉莉的同桌杨一树到底是不是但丁想捉走的坏小孩呢？要知道，但丁是多想赶紧把这个他认为的坏小孩捉回去，给龟拉森林里的妖怪们瞧瞧呢？他应该怎样做才能接近杨一树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呢，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未来的三天是多雷雨天气的，提醒您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来了，未满16周岁不能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2: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00万人。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的完成陆续的申领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治疗秒睡罕见病的创新药上市了，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发。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款新靶点药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期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创新药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再来关注同样也是医药领域，来关注北京下月执行5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涉及心脏支架、起搏器等。8月1日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5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的负担。北京市医保局近日介绍，7月25日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此次集采覆盖的耗材均为临床用量大、患者负担较重的高值品种。本市基本医疗参保人员使用集采重选产品，按照重选价格含伴随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来进行支付。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网红减肥针停药，体重反弹率高达90%。 未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册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人群的瘦身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正常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有几类人绝对不能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表示，第一，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第二，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有胃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第三，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轻易去尝试。第四，一些有严重肾肝功能不全的人群，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并不能够得到保证。
2: 再来关注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洗净双手便可以读书，杭州图书馆藏着一座城市向善的选择。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定下的洗净双手即可入馆的规则和接纳流浪者、拾荒者阅读的往事再度刷屏。面对读者投诉，时任馆长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道尽了公共文化的平等初心。退休教师韦思浩便是常来读书的拾荒老人，清贫度日却匿名助学，签下遗体捐献协议。韦思浩去世后，千余名的市民自发众筹，为他在馆内立起了铜像。十余载过去，杭州图书馆平等、公益、无障碍的服务理念始终未变，而全网的共鸣与赞许也印证着这份包容早已超越一则旧闻本身，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文明共识。读书不分境遇，善意不分阶层，这份坚守既引导着包容平和的社会风气，也成为城市文明最温暖的一束光。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北京有70多种蜻蜓，蚊子是剩下的小烦恼，而蜻蜓有灭蚊战斗机之称。蚊子一家三代，包括卵、孑孓和飞蚊都是它的美食。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记录的蜻蜓目昆虫有820余种，北京市境内约有70种。不可否认的是，相比几十年前，如今的蜻蜓似乎少了。大雨之前，蜻蜓飞得很低，调皮的孩子经常跳起来够蜻蜓，这是很多北京市民的童年记忆。可如今蜻蜓漫天的场景却很难见到了，水环境的改变是主要原因。蜻蜓对水中溶解氧的需求比较高，所以水质不能太差。生态修复设计师、清华大学博士黄月介绍说，近几十年来，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很快，很多的小水洼、小坑塘被填平了，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河道，产生黑臭水体，导致蜻蜓数量的骤减。近几年，北京的河湖水环境正在复苏，干涸的河道重现生机，污水也变得清澈，但蜻蜓赖以生存的多样化水生植物群落恢复的却没有那么快。
2: 关注完了蜻蜓，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疆。新疆测到50摄氏度了。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高温酷热天气。昨天在新疆吐鲁番东坎49.8摄氏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的气温记录。爱丁湖50.2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新疆和四川盆地不少地方的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甚至是70摄氏度。对新疆、四川盆地一带而言，高温耐力十足，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甚至是持续到凌晨。提醒您注意防暑降温。
1: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国际足联公布了男足最新排名，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 7月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位列第三、第四名，墨西哥闯入前十，德国跌出前十。至于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依旧位列第91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其实这两天的温度相对来讲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哈，因为整体来讲我们白天的时间段下雨没有那么多，多数集中在了晚上，所以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出去会觉得比较凉爽。
2: 嗯，很舒服啊。这个今天夏天的雨水很多呀，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在相对来说呢会潮一点。你知道就是非常明显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咱们一个同事养的那个蝴蝶兰、就是往年这个蝴蝶兰呢基本上到春天的时候呢开的差不多了，今年那蝴蝶兰呢不光光依然在坚挺的开着，还开出了新的花苞，就证明
3: 养得非常好啊。
2: 对，就首先呢就是他喜欢这个潮湿的空气环境嘛，湿润的，就证明这个环境呢很适合他的生长
3: 啊。对，你看花儿长得都好啊，包括植物啊农作物啊，今年应该都能够比较好的这个丰收情景哈。那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不仅潮，而且最重要的也是热，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外出的时间也会变短，外加上呢现在大家都比较怕晒黑啊，想要更好的保护皮肤，所以外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好各种各样的防晒保护。
2: 嗯，你知道就是我擦防晒啊真的看心情，想起来擦一点，这个事儿就是一想起防晒就要咳嗽。
3: 因为有一些这防晒产品确实是比较刺鼻啊。大郭刚刚就是光想想就已经开始刺鼻了。
2: 对，
3: 我还真的遇到过，就是有的防晒产品，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吧，那时候我买那个防晒霜，当年特别火的一个就是国外的进口的防晒霜，炒得很火热，买回来之后涂在脸上，不仅搓泥，而且特别的厚重，还有一点就是香气过于刺激。
2: 对，有的时候这防晒霜这个味道吧，就跟刚才是的，这一闻到之后呢就有点呛得慌，于是乎呢你就不想再涂它了。
3: 是，然后呢你要不涂吧怎么着呢，不用说好长时间，也就那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明显能够发现自己晒黑了。
2: 而且你能发现一个点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呢如果说你买了一些防晒的产品或者有些东西的话呢，这可能家里面只有你在用，别人不喜欢用。第二种就是呢你买完之后呢大家都能用，说明这个东西还都挺好的。我买东西呢就只有我自己用，别人不觉得好但是我不用之后呢就放在那儿让它遗弃在那儿，一睡睡好几年。
3: 再或者可能就是你看你买的是属于你买了之后别人不稀的用，是不是？
2: 对，
3: 我买的是我买了我可能会用，但是家里人可能没有涂这防晒霜的习惯，他就不用。然后再赶上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匆忙忘记涂了，这防晒霜可能一整个夏天都没用光。
2: 我跟你讲真的，就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那一年买的那个防晒啊，那哪年我忘了啊，就是对我来说呢，既然是防晒啊，只要是没过保质期，无论是一年两年我都接着擦。第一年擦了的时候还是乳液状的， 第二年呢就是它了就水状的，你知道吧，我就怀疑它是不是坏了呢，后来寻思是不是没摇一摇呢，摇一摇吧，摇摇摇摇摇完之后出来之后总感觉擦着跟去年不是那么回事了。
3: 哦，是吗？你都有对比到，就是发现跟去年不一样。你知道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不太在意到底哪天开封的。我所有的化妆品、护肤品几乎都是，反正就是开开就开始用，然后呢，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算。至于它过期没过期，不管那个，直接上脸。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就发现了，就是我明明有坚持涂了一段时间防晒，但是脸还是被晒黑了。
2: 嗯。
3: 然后呢，我就开始了解，哎，这东西是不是过期了？翻开一看，没有过期，但是呢，我回忆了一下，这应该是去年夏天开封的。
2: 所以呀，这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到底能不能用？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3: 嗯，
2: 首先说一说这防晒之后为什么会长痘，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擦完防晒之后啊，我不爱擦防晒边，就是呢，特别难洗。在洗的时候呢，就是这脸上油油的腻腻的，就跟糊了一层的腻子似的。
3: 嗯，
2: 就往常我可能用一点洗面奶洗完就洗完脸了，现在呢用这个擦完防晒之后呢，我必须得挤多一点洗面奶，而且脸上得使劲的搓呀揉啊蹭啊打圈圈啊，然后才能把它洗干净。只要一不洗干净，它就容易长痘。我今年长痘的概率真的是特别多，我都依然的怀疑说，哎呦，难道我这第二个青春期又来了吗？都开始长痘了。
3: 你现在有每天坚持涂防晒吗？
2: 不涂了，费劲。
3: 那我告诉你，我可以解答你，就是如果说你防晒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还容易长痘，就涂防晒长痘的话，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清洁的不够彻底。
2: 对，嗯，
3: 涂了防晒之后，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直接用清水啊，或者用洗面奶简单的搓洗一下，就觉得洗干净了。前段时间我才知道，需要先卸妆。
2: 对呀，啊，然后你像我这男生啊，就这还卸妆，哎，太麻烦了，洗个脸就得了。
3: 嗯，
2: 你知道前两天我跟我朋友那聊天，然后聊天我聊一聊之后呢，然后说那个你等会儿，我先洗个澡回来再跟你说。
3: 嗯，
2: 然后五分钟以后我回去了，他说你洗完了，我说啊，五分钟？
3: 那你洗得够快的。
2: 我说五分钟啊，够了呀。他说你不是洗澡吗？我说洗澡不就是洗脸洗头打个沐浴露不就完了吗？他说那五分钟也太快了吧。我说对我来说够了。对，
3: 那确实洗澡你的速度真的我也是很震惊，
2: 啊，对吧。然后我说那你呢？我说怎么得洗十多分钟啊？我说，哎，太麻烦了，真的省点水，这不行，
3: 下次好好洗一洗。
2: 然后你看这脸如果没洗干净的话，就是你忽略到的那个位置，比如说这 T 字区啊，或者是你忽略到没洗干净的边边角角这个地方啊，可能就容易长痘了。
3: 嗯，是的。另外呢，你像我们涂这个防晒霜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涂得太薄了之后，你会发现防晒效果它就是没有那么好，因为它遮盖度不够啊，厚度不够啊，没有办法帮我们有效的遮挡这个紫外线。但你如果说涂厚了，涂得太厚了的情况下，外加上呢你这白天脸还出油了，然后呢同时空气当中也有一些污染物，脸上呢也容易长痘。所以说您也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防晒霜。另外如果说您发现以前用这防晒霜没有问题，今年我拿出这防晒霜，哎，是去年剩下的，我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长痘了啊，甚至是发红了，甚至是发炎了，您要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开封时间太久了。
2: 嗯，
3: 因为开封之后啊，我们这无论是空气啊、光照啊，还是高温的环境啊，都可能会加速这防晒活性成分氧化分解，然后呢这防晒霜的这个抵御紫外线的能力啊就会偏弱了。另外你反复的打开这个盖儿，再合上，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带入不少的细菌包括一些微生物，从而呢导致污染了这本身的防晒霜。这样子您涂在脸上，不仅呢防晒效果不好，还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屏障，从而诱发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比如说起痘啦、发痒啦、有炎症啦、泛红这类的肌肤问题。
2: 那咱们不同情况不同分析啊，具体来看一看。首先是未开封的正规防晒霜呢，在没有开封阴凉避光的妥善的保存之下呢，保质期是三年，只要在标注有效期内，而且没有出现水油分层、异味、变色、结块的问题的话，可以先取少量的抹在耳朵后面，15分钟以后如果没有发现红肿、刺痒、这个疼痛的反应的话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经开封的，已经开封的防晒霜呢，要遵循呢瓶身标识的使用期限，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那个打开的小罐子的图标，上面标注着 12M， 则表示呢开封后的12个月内使用是最佳的。去年开封后放置一整年的防晒霜，大多已经超出了安全使用周期，即便是 外观没有明显变质的话，也不建议继续涂抹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如果存放的环境呢潮湿高温啊，像浴室啊这样的话，也不建议继续使用。那我猜到了，我那个防晒呢是放就放在浴室了。
3: 嗯，
2: 浴室的话呢，
3: 涂着方便吗？
2: 对，这另外呢，这浴室就潮湿啊，老洗澡啊，有水汽啊、等等的。嗯，今晚回家把它扔了吧。
3: 再买一瓶新的吧。所以说你看这防晒霜真的因为有的很多的人可能开了一瓶之后当年用不了，就想着说第二年扔了真的是很可惜。但如果说你要就这么将就着用哈，很有可能它已经变质了，被污染了，涂在脸上就出现这些不太舒服的表现了。还有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体会，如果说你已经观察自己每年这一瓶防晒霜都用不完的话，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明你防晒做的可能不是很到位啊，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你这防晒霜买的瓶有点大了，下次呢可以换一个稍微这容量小一点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品牌呢它也出了一些试用装，这样子不会浪费，您当年的防护也能够做得比较好。
2: 嗯，所以说呀，这些这个上身上的、上脸上的、擦脸的、擦身体的这个乳液等等的，只要是通过肌肤接触的，咱还多多要留意一下。另外再说一说关于夏天储存维 D 这件事儿啊，反正自从我们节目当中的名医跟我们分享过这方面的话题之后呢，我是一直坚持着补维 D 的。
3: 我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因为那次就是跟医生聊过之后啊，那个医生也是骨科的医生，我记得他就提到说这个看一看自己骨密度啊，这个是不是够哈，因为一旦人进入到了35岁之后呢，骨密度其实是逐年在下降的，那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补钙。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钙片吃了很多啊，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我还是缺钙，那么也有可能是咱们维生素 D 的含量有点少了身体当中。这种情况下呢，它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如果不足你要记得补上来。
2: 嗯，这补 D 这个事儿呢夏天的时候呢更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夏天多囤点维 D， 当然不是买了放那儿啊，咱得吃。明明没什么大事，情绪就是不好，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跟身体当中缺维 D 是有关系的。体内维 D 的水平偏低的人群呢，出现焦虑低落的风险会明显的升高。
3: 嗯，另外呢，你像其实我们吃这个维 D 哈，现在有很多人会买一些这个补剂类的，直接补进去，当然这比较省事儿。那我们其实也更加的推荐您，如果说您不是说特别的缺这维 D 哈，那我们想要通过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来调整的话，可以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日晒啊，让我们皮肤呢自动的去合成，这样子身体就不容易缺乏维 D 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吃一些，比如说深海鱼呀 比如说带鱼呀 包括呢三文鱼啊这类的深海鱼，还有蛋黄啊这类的东西呢，能够进行一个食欲的补充，补充维生素 D。 如果说长时间您这维 D 不足，它不仅可能导致你钙的含量啊偏低啊，容易缺钙，包括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容易焦虑啊，容易抑郁啊，这些呢都是和维生素 D 的缺乏有着一定的关系的。
2: 嗯，因为维 D 缺的时候呢，身体可能处于一种长期的低度炎症的状态，会干扰情绪相关的脑区的功能会干扰呢血清素啊、多巴胺的快乐神经的传递。夏天呢，身体合成啊、储存维 D 的黄金时期，在没有暴晒不晒伤的前提之下，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呢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放在阳光下。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3: 对，
2: 前臂和小腿，这相当于穿个半袖和短裤，
3: 或者穿个半袖穿个短裙儿啊。你这出去之后，这个腿呀、膝盖呀啊，包括我们的小臂也裸露在外面，有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和合成。
2: 对，这相当于比如说，你像他说的，每周2到3次，每次3到5到30分钟。咱周末的时候哪怕出去遛个弯啊，爬个山啊，对吧，这都是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的。嗯，咱提前看看天气，看看最近天气怎么样，周末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下。你知道上周的时候我又去爬了一个五台险山，就是
3: 上周周日你不是宅在家里了吗？给我气够呛
2: 啊。对，然后
3: 那天很热，
2: 对，就选了另外一天去爬了一下。然后就是其实我也是想知道这个果子什么时候成熟
3: 啊，
2: 想着去采摘一下，然后顺便呢这个看看。就本来是奔着去摘果子的目的去的，结果果子没摘成，就在山里溜达溜达。
3: 那也挺好的呀，也有收获嘛。另外晒了晒太阳，你像其实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都会把自己捂得比较严实一些。
2: 嗯，
3: 生怕晒黑了晒伤了哈。但是其实您要选对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时间，你比如说像上午的这个11点以前，往往呢温度都没有那么高，那适当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外出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您就可以穿一个短袖啊，让我们的胳膊露在外面，它就能够吸收不少的这个维生素 D， 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合成。另外呢，你像这个如果说正午时段，咱有的时候捂得挺严实的哈，说比如说周末出去遛个弯啊，出去买个菜呀、啊、等等的，那有的人可能是穿着防晒服，穿着长衣长裤，这种情况下你一直捂着啊，超过半小时之后，说实话也挺闷，不太舒服。
2: 对，
3: 你摘下来之后呢，在外面简单的晒个5分钟到10分钟，让我们身体透透气啊，散散汗之后，您再继续做防晒，这两者它都不耽误。
2: 嗯，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啊，因为夏天嘛，你就是选一天呢，咱可以呢多接触一些这个大自然。你就尤其是你像其实早上这个天儿，我觉得特别适合骑车出门。
3: 太适合了，
2: 倍儿凉快，小风一吹那叫一舒服。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相比呢骑车，就是你会虽然说要这个多动动身体嘛，对吧？但是你会享受这一路的风景，而且这小风一吹非常的舒服，比在公交车里面。

0: 护肤精简一点吧，因为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朋友，还有什么油，还有什么，最后就是，哎呀，反正是大瓶小罐的这个
1: 大
0: 对小管的小汁儿的这种的，反正整不明白啊。那
1: 你知道现在我是属于一切从简了，但我记得以前我一切从繁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涂水之前还得涂一样东西呢，叫什么晨露啊？就那个东西也是要先涂在自己的脸上。
0: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什么晨露，
1: 对，某个大品牌的它有一个什么什么晨露，就是在涂水之前先涂一层那种，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精华一样的东西，很清爽，
0: 你知道，
1: 然后再涂水。
0: 你知道你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啊，你起这么早吗？早起去大自然里
1: 接露水
0: 去植物尖上接了点露水拍拍脸，我这事儿
1: 那得是霜降的时候了吧
0: 这事儿还真是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要知道自己的肤质适合什么样的，也要知道这什么季节擦什么样的。你比如夏天吧，就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护肤这个事儿上嘛，一切从简是最好的。
1: 对，因为我们皮肤如果说涂的东西太多了哈，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当中可能还有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一些高浓度的功效成分呢，您这全都往脸上去叠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另外啊，时间长了，你的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甚至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因为本身啊，这我是大油皮，然后我就希望脸上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曾经有一次呢，尝试着按照这个步骤把这些东西都擦脸上，擦完之后我发现
1: 有四步吗？
0: 有了，但是我发现擦完之后我感觉脸上像涂了一层胶水，你知道吧？
1: 甚至有一些产品混合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搓泥儿。
0: 哎，对，
1: 你遇到过吗？
0: 对，黏黏糊糊的脸上就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就只擦一样东西，就是，但是你要有，我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先擦了水儿，然后再擦个霜，就舒服很多。但是你要只擦霜，就没有那个这忽略水这一步的话呢，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哎，是的，你像现在这个产品挺多的，什么水啊、精华呀、眼霜、面霜啊，甚至各种各样的功效成分啊，还有很多人现在什么早 C 晚 A 啊，光精华可能就两三样，有美白的，有除皱的，有祛斑的啊，有的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呢，您可以就是单次使用的时候不要太多品种，日常护肤啊，全套护肤产品最好是控制在3到4种，哎，这已经是最多了哈。另外呢，像夏天我们这个洗面奶呀、保湿乳啊、修护的一些精华呀和防晒呀这类的，哎，才是为主的。比如说清洁的呢，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肤质的，保湿呢可以选择相对来讲轻薄的，像这个修护类的精华可以安排在首选，像其他的我们什么美白的呀、淡斑的呀啊，包括呢什么深层补水的呀、抗皱的这类的精华，您可以稍微的缓一缓。
0: 说白了吧，最好分段使用，像美白、抗衰、祛痘的功效类的产品呢，分10段来使用，不要呢同时混合5种以上功效类的产品，避免多种成分的叠加，加重对皮肤的刺激。全套产品呢控制在3到4种就可以了。哎，反正我倒觉得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品牌都会推出一个系列，就比如说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肌肤的，而且夏天使用的，从这个霜啊到这个乳液呀、甚至到这个面霜啊等等的，它都是就是包装都一样，颜色都一样，一系列产品。
1: 是，
0: 我觉得这倒挺好的。
1: 这是特别省事儿的一种选择。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实际对比和使用下来之后，我发现就是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你要如果成套买的话，价格花的不少，而且呢你会发现有个别的那个非明星产品，它可能功效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我现在就喜欢买各个品牌的明星产品，然后试过之后哪个合适我就留下来，不合适坚决不会再上一次的。
0: 当然咱们也得这个三思而后行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光看网评，就是网上评论说，哎，这个特别好，怎么怎么样的，但你觉得，哎，这个品牌没听说过，大家说的都不错，然后呢，还有这个明星也来站台出来说，哎呀，这不错，挺好的，要不我也试试。但有的时候越是这种网红的东西，可能这存在着风险的系数就也高一些。
1: 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近些年来吧，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这个护肤产品啊，包括一些美妆产品，甚至是洗发水啊，追求所谓的原生态，就是大家更喜欢什么无添加呀、零刺激呀、什么纯天然呐、什么中草药啊，这类添加的东西，觉得好像更加的好一些，更原始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认准这个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有资质的产品，千万别说从某某某个微商那儿哈买了一个什么自主研发的什么产品，这样子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有保障，可能会导致您的皮肤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
0: 夏日护肤要精简清爽过夏天。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

0: 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哦，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哦，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健康的那些事儿。怎么说呢，今天这话题啊，不仅是要跟大家一起做科普，同时我和大郭我们两个人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0: 我已经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提前的预防了，就是不能说预防吧，提前的上演了一下了。没事了，或者嗓子不舒服，哎呀，这
2: 要不然就是哑了。
0: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吃咸了吗？其实不是的，
2: 有可能是慢性咽炎惹的祸。
0: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在这看病啊，或者是这个确诊了之后呢，一般提到慢性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啊？没事儿，
2: 老毛病了，
0: 不用当回事儿了。
2: 哎，是的，但是你会发现，往往慢性的很多问题，它真的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0: 而且你不重视的话，日积月累，它就不是慢性的问题了，
2: 哪天就急性了啊！你比如说，就说这个咽炎吧，啊，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咽炎，而且呢，有不少人可能不太当回事儿，突然间呢，可能稍微一感冒、一着凉啊，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这慢性咽炎它就发作了。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平时特别注意了，不是今天泡胖大海，就是明天吃抗炎药，再过几天呢，可能我这辣椒也不吃了，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就甚至噤声了哈，就是说我不说话了，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发作了呢？但是哎，你这反反复复的去防备，但是这慢性咽炎却从未缺席。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呢，吃对食物呢，对慢性咽炎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需要注意哪些？就是清淡一点的，容易消化的，偏清热的，燥湿化痰的食物。但是很多患者呢进入了一个误区，所以今儿呢我们跟大家呢就真的是拿出具体的这个食谱来，希望您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的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习惯的改变，慢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慢性咽炎也有所改变。
2: 哎，其实你像我们很多人可能一出现这咽炎，更多人就是只是去看了西医。

0: 我们也推荐大家，你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呢可以找到中医的医生啊，来给我们把把脉，看一看我们的面啊，包括舌苔呀，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因为不同的这个体质的人群，如果说你有慢性的咽炎的话，适合吃的食物还真不一样。比如说第一种体质的哈，这气虚的体质，那么往往啊，我们的脾胃呢也会比较虚弱，我们可以适当的进食一些健脾益气的食物，比如说小米啊、精米也就是大米哈，还有就是小麦。山药啊、大枣、莲子以及蚝肉，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菌菇类的食物啊，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香菇啊、口蘑呀，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类的，来调节免疫力。但是呢，不要去吃太多的这个黏腻的或者是难消化的食物，而且寒凉的食物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脾胃更加的不好。比如说，夏天很多人爱吃这西瓜啊，还有就是苦瓜这类的食物，您尽量不要去吃。另外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更建议您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清蒸啊或者是小火慢炖呢、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这样子不仅营养物质没有被破坏啊，而且吃起来呢更加的爽口清润，不会生痰，特别适合气虚体质者。
1: 再来说一说阴虚体质者适合进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像银耳啊、雪梨啊、百合呀、等等的，不要吃辛辣的或者温燥的食物，像辣椒啊、饼干呢、同时烹饪的时候呢，最好以清炖清蒸的为主，避免呢油炸爆炒。另外呢，对于呢这个药物当中的呢治疗呢，也要强调呢局部用药，比如说用这个复方硼砂叶或者生理盐水来漱口啊，或者用这个点含片呢，这个包括这个溶菌酶片等等的，在中医治疗当中呢有悠久历史了，主要是将局部治疗和全身辩证治疗相结合的，主要是以这个养阴润燥的、化痰利咽的，像西瓜霜含片呢、草珊瑚含片，像这个金嗓利咽丸等等的，这个估计大家都可能多少吃过一些啊，
0: 常备啊。
1: 另外全身辩证治疗的呢，就是养肺阴、健脾气啊，这个化痰的不同角度来进行使用的。
0: 另外呢，你像我们除了要这合理用药啊，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现慢性咽炎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的问题，就是不要滥用一些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这又开始咽炎了，这咽炎啊，肯定是有炎症了，所以说我得吃点抗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这样消消炎才行。但其实，如果说您自行的乱服用抗生素的话，频繁的更换，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耐药，或者是呢，导致我们这个生病啊更加的严重。临床上呢，很多的慢性咽炎者都反映了说，这个服用多种抗生素没有效果，实际上呢就是反复用这些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菌群失调了，而且呢这个菌群啊，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耐药性，从而诱发一些这个致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说您千万不要再说，哎呀，我这一犯咽炎就去乱用抗生素了。
1: 这个还是不可取的啊。另外呢，滥用清热解毒的药物呢，有些慢性炎的患者呢也会每次有咽干咽痛的时候呢，觉得又上火了，哎呀，买点清热解毒的吧，对吧？过度的服用呢苦寒清热的药呢，会伤阳气，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注意。另外滥用镇咳药，慢性咽的患者呢发作的时候往往有这个咽痒啊、咳嗽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呢在抗感染治疗同时呢，合并服用了有祛痰镇咳作用的药物，以求改善症状。而很多慢性咽的朋友呢干咳没有痰，所以呢祛痰药是没有用的。而对一部分有痰难咳的患者，过早的服用镇咳药反而会导致痰液不能排出，使这个咳嗽呢，久病一直缠着自己。另外呢，部分患者呢过早的服用甜腻的止咳糖浆，反而使这个胁炎于体，延长了病情。
0: 难怪啊，这个每次一出现这个慢性咽炎发作的时候啊，我们都不仅没控制好，反而可能推迟的时间更长了，跟我们滥用药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补剂补药啊，但其实滥用补药的话，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差，尤其是啊，要是不太对症的啊，咱们吃了之后更不好了。像市面上广泛流行的一些滋补药当中呢，往往都是含有一些温阳药，比如说人参啊、鹿茸啊，包括一些鞭类的呀、酒类的呀，虽然能够温阳，但是它也会伤阴啊。像慢性咽炎的患者呢，大多数是不太适合来服用的。如果说缓解期啊，您这个身体呢阳气过盛，滋补之品呢就不太适合再去多吃了，反而可能会加重您的病情。那怎么样才能够去更好的调理我们的慢性咽炎呢？今天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小食谱哈，不能说吃了之后就能见效，但最起码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 保养作用。第一样东西，这每家每户经常买菜的时候呢，都会带上那么一份，就是白萝卜。这白萝卜汤很适合慢性咽炎的人。怎么去做呢？就是用一个白萝卜大概500克左右，配上生姜4片，陈皮10克，把它们呀放在一起来炖煮，加清水300毫升，煎煮大概30分钟之后呢，可以去除这个渣，留下这个汁水，然后再加入250毫升的这个水来煮沸15分钟，摇匀之后，哎，您装在这个瓶中啊、碗中啊，每天喝个2次，每次大概1碗，早晚各1次。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能够顺气解郁，特别适合慢性咽炎者啊，比如出现了胸闷呐、痰多呀，以及黏痰难以咳出的时候，喝一点非常不错。
1: 第二个呢，可能稍微呢这个费点事儿，咱需要把这个食材先准备好。百合精米粥，百合30克，百部30克，麦冬15克，川贝母10克。先将这4味药煮30分钟，取汁和这个米饭啊米粥放在文火上熬粥。粥呢熬成这个之后，放些适当的冰糖，就放慢慢的喝就行了，养阴清肺，适合慢性咽咽干黏痰难以咳出者，这样的朋友更适合一些。
0: 哎，你推荐这个，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应该是比较好喝的，比较甘甜的。同时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讲能更省事儿一些的，老少皆宜的啊，是什么呢？就是贝母雪梨炖冰糖汤。用雪梨1个啊，川贝母给它磨成粉5克，冰糖呢30克，把这雪梨中间挖出去这个核，然后呢放入冰糖以及川贝粉，然后再放到碗中，隔水蒸个20来分钟，哎，这个就可以连吃这个梨肉带喝汤，非常不错。每天大概吃个1到2次，功效呢就是能够化痰润肺，而且其实这个川贝母我记得我之前买的时候，它是买来之后直接是一粒儿一粒儿的。怎么样磨成粉呢？你可以选那种就是它直接瓶装就可以直接磨成粉的，这样轻轻的扭动，哎，就能够从这个粒儿状的变成粉末状的了。
1: 这个食谱呢推荐了几个，另外平生活当中呢坚持锻炼增强体质也非常的有必要。八段锦、太极拳，这个咱们都可以适当的做一做，配合的呼吸训练。当然做的时候呢，这地点呢就不要在风大、烟雾、寒凉、潮湿的地方了，避免受到邪气的侵扰。
0: 哎，这样子呢，我们从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呢，包括运动方面呢，各种地方我们都进行一下调整。慢性咽炎呢，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可能说稍微的这个保暖不适啊，或者最近说话过多呀，都有可能会发作。但是您别担心，我们慢慢的调养，总会好起来的。而且尽量呢，少吃一些辛辣呀、刺激呀、油腻的食物，对于保护我们的嗓子也更有利。
1: 对，如果说你有这个咽炎情况，包括到冬天容易犯，或者说到什么时候容易犯的话呢，咱平时多注意这一点，无论是从饮食上还是起居上，咱们更应该注意。比如说，哎呀，这个我一觉得吃完辣的以后呢，嗓子又不舒服，那咱们就少吃辣。它虽然好吃，偶尔吃一点没毛病，但尽量的再控制一下。
0: 哎，你知道前2天我就开始买了一些雪梨。其实我们很多人固有印象里就会觉得梨子应该是秋天吃的，秋天才会下来。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有个别的地方的那种的雪梨味道也是非常好的，虽然个头看起来很小啊，但吃起来是甘甜多汁，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来上那么半颗梨，不仅呢解暑补水，还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喉咙。
1: 16:55，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市里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十五号线，双
0: 方向上班车提前。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腾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今年年底。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6: 那么这项政策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政策呢，它是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适合这种情形。
5: 那我们来看一下补贴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啊？和常规的申请补贴标准呢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育儿补贴呢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其至到了年满3周岁都是可以领的。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应按照补贴月数来折算补贴金额。
6: 那么申请的渠道呢，同样是以线上申请为主。那么咱们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呢婴幼儿户籍所在的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去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线下申请呢，大家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5: 那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和材料呢？其实和常规申请所需要的信息材料还是一样的啊。我们来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请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与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比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应当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
6: 2023、2024出生的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的申请，也就是续领，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去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是可以申请3次育儿补贴的，首次和第二次的申请，也就是第一次的一个续领，都应该是得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去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的一个续领，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
5: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象超市呢发布了一则订单收取包装费的通知。从7月20号开始呢，在北京地区每笔订单呢会加收5毛的包装费。那如果咱们选购的商品需要低温保存，还会多收5毛。平台方面说呢，目前包材升级方案呢陆续推进当中，首批已于本月初呢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所以呢，关于这个包装费的相关的情况呢，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得到啊。有的朋友说呢，平时从线上平台买的比较多的是冷鲜和这个冷冻食品，暑期呢还会额外的买一些雪糕和冷饮，他的这个订单呢，所以每一次的都要。

0: 要多花一块钱，因为它还得有额外的这个保温材料嘛。
1: 嗯，
0: 升级后的包装袋呢也有一些变化，比过去呢是要厚不少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包装费说明的页面显示当中，依据相关政策对购物袋适当收费，若您选购的商品需要低温保存，包装将会升级为叫做珍珠棉铝的这种珍珠棉铝箔袋，一次性冰袋的这个冷链包装。那这个费用呢大概就是每单要收5毛钱。像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如果您经常去买一些冷饮啊或者这些东西的话，冷鲜啊需要去冷冻保鲜的，那可能啊算下来就要多花1块钱的量了。
0: 对，像线上超市小象超市啊，不是首次在线上超市的这一批当中啊首次开始收费的。像盒马在24年年初的时候呢开始收取这个包装费，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嗯，
0: 行业内像叮咚买菜京东七鲜这些平台呢免收商品的包装费，但是像沃尔玛、盒马、山姆、物美、多点等平台呢都是有线上订单的包装费的收取的。
1: 嗯，其实你像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应该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昨天晚上无意当中刷到了那篇文章，说这个顺义华联的地下这个超市升级之后呢就会变成沃尔玛，也是顺义的首家。那这个沃尔玛它的每一笔订单呢将会就是收取1.2块的这个固定的包装费哈。
0: 嗯，
1: 盒马先生和这个物美多点呢他每笔订单呢都会收取1块钱的这个固定的包装费。那么我们刚刚说这个平台呢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是啥呢，根据限塑令等相关政策要求对包装材料适当收费。
0: 哎，对，其实关于这个收费的情况呢生活当中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啊。
1: 嗯，
0: 咱们在线上外卖平台点外卖的时候也能看到，随着您点的内容越来越多，包装费呢也会水涨船高，它是随着这个是具体的购买的数量来的。
1: 尤其是在点这个烧烤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对
1: 这个包装费的确都能买好几串肉串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有很强的排斥心理，但是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应该坚守的一条底线是什么，你不能够根据这个包装费来多收我的钱。
1: 嗯，
0: 就是我的包装费写明了是包装的成本的费用支出，你应该让我花的钱要能看得见。
1: 嗯，
0: 如果呢我买了4样东西，你收了我4样的包装费，但是最后呢你把这4样东西放在一个包装里面给我打包收过来的，会不会在规则上面好像有一点钻漏洞，让我们好像因为这个包装费的问题多出了一些钱呢？其实我们的诉求就是一个，得有知情权，
1: 对，
0: 花的钱得看得见，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包装费啊也应该合理的去收取。
0: 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上的违法商家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意，这生意是啥呢，卖假的电动自行车牌照。很多人会想，那什么情况才要买一个假的电动自行车牌照呢？现在到线下店去买个电动自行车它是带牌照的，
1: 对，直接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办，而且整个过程也挺方便的。
0: 对，
1: 拿着身份证件，然后在这个手机小程序上，我记得好像填了一些信息之后就可以了。
0: 对，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想要去代办上牌呢？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定制车牌呢？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呢？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条违法生产销售假号牌的黑色产业链，他们是怎么去运作的啊。首先呢这些电动自行车假牌照的存在啊，确实对于道路交通管理来说是有一种冲击的。
1: 嗯，
0: 所以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刑侦、网安等多部门成立了专班，开展深度侦查，4个位于外省的造假制假的窝点浮出了水面。这些窝点呢都是小作坊，3-5个人。
1: 嗯，
0: 制假人员呢买来铝牌、封膜等原料，根据客户的需求呢做不同款式的假号牌，一副假号牌的成本呢不足5块钱，但是材料啊、配色啊、字体啊高度复刻正规的号牌，你光肉眼看上去你很难分辨。
1: 嗯，
0: 所以每个制假窝点呢都有一个固定联系商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只负责制作，销售呢就由特定的群体来进行销售。
1: 嗯，
0: 那这些中间商、销售商呢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招揽买家，加价出售，最终的一副假号牌的售价呢几10块。
1: 嗯，其实这些嫌疑人呢自知啊咱做的这个事儿是违法的买卖，所以它的隐蔽性很强，制假销售使用 三方全部是线上交易，线上接单，私信转账。黑作坊的位置大多数都是在嫌疑人居住地的几公里之外，平时要么就是大门紧闭，要不然就挂着窗帘啊什么之类的。

0: 等。那么假号牌制作完成之后呢，制假人员会直接邮寄给商家，备注都是啥呢？文件、商品，以逃避追查打击。另外呢，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呢，在掌握了四个制假窝点及中间商的证据之后呢，也是奔赴了七个省市同时开展抓捕。那么在其中的一间黑作坊里边，大概十几平的样子啊，摆放着数台冲压机，整排的货架上可以说是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款式的号牌，有这种毛坯的铝牌和这个字号的一些模具，当然也有成品的假的电动车的车牌。
1: 哎，对，还有的一些黑作坊门口呢，就堆着半成品和做好的假号牌呢，几千号啊。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号牌的样式呢都有。最终呢，九名造假者和十一名中间商被抓获，警方从四个窝点现场起获成品及半成品假号牌8000多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现在上牌很轻松啊，还要去买呢？主要呢有这几个原因。第一呢，一部分买假号牌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的车难以通过正常核验上牌，比如说呢缺乏合法手续的二手车，要不然是存在改装问题或加装特制电池延长续航里程，它不符合上牌标准。为啥呢？因为它改装了呀。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部分车主咱们呢喜欢亮号，比如说为了买这个888呀、666啊，就这种号而定制假号牌。
1: 哎，对，这就为了面子了啊。
0: 对对对。
1: 第二部分呢，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有的车主他骑的是电动摩托车，相比电动自行车呢，电动摩托车车速快，里程长，它其实属于机动车。但是这些车主呢，为了规避机动车上牌，还得去考证，还得买保险，各种各样的，为了避免这些东西，就为电动自行车自己的电动摩托车呢，用其他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或者直接就买伪造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往车上一挂。
0: 另外啊，还有的人呢，他纯粹就是为了躲避交通的违法处罚，或者是原来这号牌丢了，嫌这个补啊什么之类的麻烦，然后就买假的号牌去应付了。
1: 虽然呢在市场上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非法交易啊，但是提醒大家不要贸然涉险。因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使用伪造、变造以及其他车辆行驶证号牌的，责令改正，对行驶证号牌予以收缴，处1000元的罚款。那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收缴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103个，对81名买假号牌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其中4名电动摩托车的车主因为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您看看，咱们如果买的是电动摩托车，就不要心存侥幸，觉得反正都是电驱的啊，我也是俩轮的，我怎么不能用电动自行车？不行，法律怎么规定咱们就怎么行驶，要不然您看无证驾驶会被行政拘留，还有其中2人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0: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明天仍有雷阵雨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0: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王璐律师。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毕业季求职，警惕实习协议套路引发的劳动争议。又是一年毕业季，晚晴高校学子告别校园，正式步入职场。然而部分用人单位趁机设置协议套路，不少毕业生顺利取得毕业证书，全职在岗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却反复与其续签实习协议，拒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试图以此规避社保的缴纳、经济补偿等法定的义务。企业此类操作是否合法？本期我们结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典型案例，梳理相关法律规定，为广大应届毕业生筑牢职场的维权防线。先来看基本的案情。2023年2月，应届毕业生李某为完成学校的毕业实习要求，应聘入职某公司实习，双方自愿签订实习协议书，明确约定实习期限为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8月1日。入职期间，李某全程接受公司的日常考勤、工作安排等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全职履职，公司则按月向其发放固定的劳动报酬，日常用工模式与正式的在岗员工并无差异。2023年7月1日，李某顺利取得了毕业证书，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主体资格，但在实习协议到期后，该公司并未依法与李某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反而先后两次与其续签实习、见习类的协议，继续安排李某全职在岗从事原有的工作，持续以实习名义规避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直至2024年12月1日，双方因为工资的发放问题产生了劳动争议。 为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李某提起劳动仲裁，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依法确认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其与该公司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听审过程中，公司辩称双方系自愿签订实习协议，现行的法律并未规定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必须立即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主张双方全程仅为实习的劳务关系，不存在法定的劳动关系，无需承担缴纳社保、支付经济补偿等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下面来看一下案件适用的核心法律依据。本案审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为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其中包括劳动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形，是劳动者主张经济补偿的法律依据。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界定了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情形的劳动关系依法成立。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第三，劳动者提供了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高校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书脱离学生身份后，用人单位以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名义用工，能否规避劳动关系的责任。法院明确，劳动关系的认定不以协议名称为判断的依据，核心在于用工实质与劳动者的主体身份，并结合本案的事实作出三重关键的认定。第一，用工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023年7月1日，李某取得毕业证书后，不再属于在校学生，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定主体资格，满足劳动关系成立的基础条件。第二，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定特征，李某在岗期间全职工作，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考勤与工作的管理，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属于公司常规经营业务范畴，且企业按月向其发放固定的劳动报酬，完全满足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规定的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三要件。第三，名义协议不能规避法定的用工义务，按设后续续签的实习见习协议以实质约定工作内容、薪酬标准、用工期限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本质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仅凭实习协议的名义无法免除自身法定用工责任。综上，法院依法采信李某的诉讼主张，正式确认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李某与该公司存在合法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需依法承担社保的补交、劳动报酬的结算、对应经济补偿等法定的责任。在此，结合本案的审判要点，分别向广大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作出普法的提醒。对于毕业生而言，第一，要明确两类协议的核心区别，实习协议

0: 仅适用于在校学生完成学业所需的实习场景。毕业生一旦取得毕业证书，即具备合法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不再适用校园实习用工规则。即便企业继续签订实习见习协议，只要毕业生全职在岗工作，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按月获取劳动报酬，即可依据实际用工的事实认定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依法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第二，要摒弃协议名称定全责的误区。劳动关系的认定核心在于用工的实质，而非协议的标题。用人单位以实习协议、见习协议的名义签约，但是协议的内容明确约定了工作的岗位、薪酬的标准、用工期限，且实施全职用工的，本质属于劳动用工，企业不能借此规避法定的用工义务，必须依法承担社会保险的缴纳、劳动安全的保护、离职经济补偿等法定的义务。第三，要坚决拒绝无合同的用工，全面留存维权的证据。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入职后，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日常工作中需妥善留存考勤记录、工资发放流水、工作安排通知、企业用工沟通记录、岗位任职文件等全部用工凭证。如遭遇企业违规用工、拖欠工资、恶意辞退、拒缴社保等情形，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等途径来依法维权。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以实习见习协议替代劳动合同，刻意规避劳动关系、压缩用工成本的操作，属于典型的违法用工行为。此类虚假实习用工一旦被查实，企业将面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差额、工伤全额赔偿、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社保补缴及行政处罚等多重法律风险。企业应该严格依据用工事实鉴定用工的性质，与毕业生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及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落实规范化、合法化的用工管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

0: 学校周边车流密集，请广大司机朋友驾车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不抢道加塞，不随意变道。其次，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安全文明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机乘人员务必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行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低头看手机。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全体民辅警祝愿广大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感谢各位听众收听，再见。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二手交易平台的交易，咱们一定要谨慎对待了。
1: 嗯，
4: 来看一下杨先生的经历啊。杨先生呢，在家刷手机，在某视频平台呢，看到了一条二手笔记本电脑售卖的信息。他本身呢，就有意想要去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当时一看，哎，这二手笔记本电脑挺好的呀，挺新的，关键价格很便宜。
1: 嗯，
4: 他就通过平台私信和发布者取得联系，随后呢，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软件账号。对方的这个热情推介之下呀，杨先生看中了他们家一款高性能的游戏笔记本电脑，价格特别特别低。他当时心里面也泛着嘀咕啊，这怎么可能价格这么低呢？但对方说啊，我们家所有设备啊都是从合作的典当行批量拿货的，长期合作，所以呢价格有优势，这才打消了杨先生的顾虑。
1: 嗯，没错，当杨先生提出当面自提的这个交易需求的时候呢，对方立刻以只做线上交易为由予以拒绝。对此呢，杨先生啊也没有多加防备，随即啊就向对方转账了8000块钱，用于购买这一款笔记本电脑，之后就出事儿了。转账完成的数日当中啊，杨先生多次询问发货时间，对方呢都以各种理由刻意拖延，后续更是逐渐失联，不回复信息，拒接语音电话。这时候杨先生觉得不对劲儿，立刻报警。
4: 嗯，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居住地址。7月初，办案民警赶赴河南省林州市，抓获25岁犯罪嫌疑人男子袁某。经过审讯呢，袁某呢对他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虚假二手电脑售卖信息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是因为没法还个人负债，逐步产生了诈骗的念头，通过虚假售卖二手电脑的方式多次收取买家的货款，事后呢编造各种理由拒不发货。经过核查呢，目前已经确认这个案件涉及到全国各地10名事主，累计涉案金额达到3万余元。
1: 嗯，
4: 袁某因涉嫌犯罪诈骗罪啊，已经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在进行二手物品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坚守正规交易原则。首先呢，咱们要选择这种官方认证的二手平台，或者是具备资金监管、交易担保资质的这些正规的交易渠道，一定不能够轻信个人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这种私下低价售卖的这些信息。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一定要去杜绝私下的转账，包括有一些人他会说啊，我们这个不用通过平台了，我们脱离平台吧，什么脱离平台担保的这种交易行为，也不要被这种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给迷惑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优先选择当面验货交易，时刻的警惕低价陷阱，切实保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避免上当受骗。
4: 是的，同时呢，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咱们要及时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榴莲最近的

0: 这榴莲呢备受大家的喜欢啊，而且榴莲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就以往呢，咱们都知道这一斤榴莲呢基本都是29.9块的偏多，
1: 对，就是已经算低价了、
0: 对，这还算低价了啊、那你这更有发言权，买的时间更久。
1: 对，
0: 但是今年这价格呢降低了确实很多，现在19.9啊，
1: 15.9，我今年买过最便宜的是15.9，
0: 我的天哪。所以呢，对于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福音。
1: 嗯，大饱口福的，这个可以说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啊。
0: 对，而且还有一些专做进口水果生意的商户呢，感受也更为直接了。他说，往年啊，这进口榴莲呢时间来的又长，像烂果啊损坏的果子比较多，进货价呢也高。哎，他也感觉到，哎，今年呢这果子又新鲜，损耗又低，他们的成本降了，销量也涨了，大家呢都挺开心的。
1: 嗯，为什么之前的榴莲价格如此之高呢？其实啊，就是源于这个榴莲它这种非常苛刻的储运条件，常温下这个保鲜期很短。像咱们自己买榴莲也知道，我一般买完了之后先包好放冰箱，如果超过3-4天没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也留一些汁水，然后这个榴莲的肉就不如刚剥出来的那么新鲜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对于保鲜啊储运呢、条件还是很苛刻的，包括运输时效、温控、转运的流程要求极高。在这种全铁冷链般这个落地之前呢，怎么说呢，这个榴莲它主要靠啥，靠海运、跨境公路运，从东南亚你看到国内耗时大概得5天到7天的样子，中转的这个环节也很复杂，果品损耗率可以达到30%，这种高昂的物流和损耗的成本叠叠相加，最终呢就推出了这个高售价。
0: 哎，还主要可能还是原来的运输啊太慢了，中间的耗时又长、损耗又长，所以呢这个价格更高了。那现在呢有了更稳定的货源、新鲜的品质，商户其实经营起来也更有信心了。
1: 对
0: 啊，以前他们特别怕的路堵了、货坏了、价格涨了，对他们来说也承担着风险。现在呢铁路冷链运输又快又稳，售后纠纷呢也减少了，他们进货呢也更加的放心。
1: 嗯，
0: 所以呢近期咱们能看到这个榴莲的销售越来越好，而且看到卖榴莲的商户也越来越多。
1: 是的，
0: 但是不同商户呢他卖的榴莲品种也不一样，咱们在知道品种了之后，你挑榴莲也不能够按照榴莲这个大类来挑，得有一些细分。
1: 嗯，
0: 比如说您要买金枕榴莲的话，一般来说金枕榴莲它有自然裂口，咱们不要选裂口太大的，因为没法确定它是不是受到了污染。
1: 嗯，
0: 还有就是个人的经验，这如果榴莲开口太大，熟过了它也不好吃，
1: 有一股酒味儿。
0: 对，酒味儿，吃起来有点苦。
1: 嗯，所以这个是挑金枕的一个方法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猫山王。
0: 嗯，
1: 这个猫山王的口感层次也是很丰富的，它这个奶油味儿很重，然后就是甜中会微微带点就是小苦味儿，但是可以接受啊。它这个呢怎么样去辨别它熟了没熟，这选的时候啊您就闻闻那个味道，气味非常浓郁的，成熟度较高。但是酒放的有异味的那肯定不能选啊，就是咱说那个酒糟味儿，那肯定不能选。
0: 来看另一个苏丹王，咱们怎么挑苏丹王这款榴莲呢？捏一捏它的尖刺儿，如果能捏在一起，哎，说明它是熟的，也就是尖刺儿是软的。
1: 嗯，
0: 如果您捏了很难捏动，说明没完全熟透。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榴莲贵族黑刺啊，这个品种的这个榴莲，说实话我之前还没有品鉴过啊。
0: 嗯，
1: 但是啊，这个选它的话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一定要去选择外表完整的，这样一般的话它这个果儿都很饱满。
0: 我觉得黑刺这个更像是一个小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小号的，
1: 小号的
0: 特别它的那个
1: 菠萝蜜，
0: 对，菠萝蜜，小号的菠萝蜜。
1: 哦，
0: 因为它不像榴莲一样的，它一房一房会有一个向外突出的弧度。
1: 哦，它就是整个一个很圆润的，
0: 对，圆润的，
1: 有点像这个梧桐树的果实的那个状态
0: 啊，也像
1: 那个放大版
0: 大号的荔枝。
1: 哦，对，这样的话更为贴切了。
0: 对，还有一种榴莲呢叫干窑。
1: 嗯
0: 啊，成熟的干窑果壳是青色的，而且它不裂口。
1: 嗯，
0: 最近呢在咱们附近呢有这个商户卖干窑啊。
1: 嗯，
0: 有的如果咱看到裂口的咱就别买，有可能是熟过的，或者是这个不是自然裂口。
1: 嗯，它这个榴莲我记得好像那个核挺大的、
0: 哦、
1: 相对于其他的来说、里边那个核挺大的。如果买的话其实问一问品种哈， 其实如果买干窑感觉有点不太合适，因为
0: 做好心理准备嘛，
1: 大多数钱可能都放在那个壶上，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个人建议啊，
0: 关键是价格便宜啊，它也、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叫做托曼尼的，这个品种呢原产是在泰国，还有一个叫法啊叫什么玲珑榴莲，它那个个头就是很小，然后呢它这个我们在挑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啊，它就是成熟的时候它是没有裂口的，如果有裂口就要小心，可能就是放太久过期变质了。
0: 哎对啊、榴莲虽然好，爱吃的人呢觉得哎呀确实恨不得每周都买一个尝一尝，但是吃多了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痰湿湿热内生，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您今天买了榴莲一次不要吃太多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榴莲咱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性热的这种食物，所以您如果是那种本来就倍儿容易上火的这种热性体质的话也不太适合吃这个。还有就是酒和榴莲呢都是大热的东西，你两可不能一块吃，那身体多上火呀。
0: 啊，还有糖尿病、肾病和高脂血症患者呢不宜食用，因为榴莲当中的热量和糖分比较高，肥胖的朋友呢咱们也得少吃。
1: 对，还有就是老年人啊，包括有这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呢也要少吃和慢吃，因为它这个果肉啊很粘稠，特别容易去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引起这个气管啊窒息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您吃太大口的话啊，其实吃什么东西都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叫细嚼慢咽。
0: 哎对，细嚼慢咽啊、
1: 对。另外如果咱们不慎啊这个榴莲吃的太多了啊，那可能会出现的就是口干口苦，这个肚子不舒服等等这些，那么可以吃山竹来化解，没想到吧。但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啊，没想到山竹和榴莲是他俩，其实说实话糖分都挺高的
0: 啊。对，糖分高啊、所以呢咱们榴莲少吃点啊，吃多了之后也不一定只能通过山竹来化解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咱们少吃为宜啊、尝一尝是那个新鲜的味道啊，
1: 美味不可多得，切勿贪嘴哦。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聊一聊搭子社交。原来咱们只要提到这四个字啊就和年轻人绑定了。
1: 对，我的上班搭子
0: 啊，
1: 今天我的上班搭子请了假，他没跟我说，突然间感觉今天一天的我都魂不守舍呀。
0: 哎，对，还有一些兴趣爱好的搭子，打个球啊，登个山呀，旅个游啊，一起呢去上个培训班呀，就各种各样的搭子都有。但是现在呢这种搭子社交的方式啊 在老年群体当中流行起来了。
1: 嗯，
0: 老人也是紧跟潮流。
1: 对，比如说你会看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人招募草原自驾退休搭子，退休啊、这个徒步，欢迎60后朋友一起来，什么寻找退休搭子，一起品茶聊人生。
0: 嗯，
1: 其实这种搭子为名的社交方式也慢慢的在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当中啊流行了。
0: 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嗯、但是我们得看到像这样一种搭子社交呢，不光是年轻人的搭子社交，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法律纠纷等问题啊、
1: 嗯、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搭子社交到底有多火热，然后通过这个火热呢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提醒。
1: 嗯，
0: 首先呢来看一下咱们北京的国贸，有一家咖啡屋的二层呢有一些轻快的古典，为啥呢？在这儿就有一个搭子社交的群，他们呢可能在聊着天啊，或者呢对着 AI 的绘画软件的操作啊，就相互的去交流嘛。
1: 嗯，
0: 就感觉像是一个原来的什么英语角之类的啊、
1: 哦、
0: 现在老年之家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大家呢互相分享一下近况。还有一些创业者呢会举办一个退休俱乐部、
1: 嗯、
0: 那这也是有搭子社交的影子。
1: 对，一起比如说喜欢拍照的啊，比如说爱拍照，哎呀缺一个一起看展的、
0: 嗯、
1: 或者是想学年轻人玩玩这卡丁车的，然后再找个搭子，其实都挺好的，能够玩一块儿去。
0: 对，不光是北京，你看全国各地的搭子团呢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在河南洛阳、
1: 嗯、
0: 有一支银发讲解团，就在龙门石窟啊。
1: 嗯，
0: 退休历史教师陈卫国和五位老同事组成了一个博物馆讲解搭子团，每周轮值免费给游客讲解龙门石窟背后的这个历史故事，而且他们自己还会准备厚厚的手写教案啊，准备得特别精细。
1: 嗯、
0: 又是免费的又是公益讲解的，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很有收获。
1: 对，这个特别好、
0: 嗯、
1: 也是有一种叫做发光发热的即视感啊。
0: 对，
1: 其实呢在浙江呢也有，然后这个旗袍走秀搭子团，每个月人家都有固定活动，然后穿着这个定制的丝绒旗袍，西湖边上，哎呦那风景绝对特别亮丽。
0: 对，还有对于吃美食的朋友来说呢，你看就咱们就可以参考一下，在成都的有4位70多岁的大爷组成了一个川菜搭子团。
1: 嗯，
0: 每周一轮转战各家的厨房、
1: 嗯、
0: 相当于大家呢就一人在这个家里边做一道拿手菜。
1: 太棒了，
0: 一起享受晚年美食生活，
1: 解决了今天谁做饭的难题啊。
0: 对，
1: 你像广西啊等等，其实全国各地啊都有。其实这类社交方式呢也是迅速的开始蔓延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啥呢？它满足了老年人的三重需求：健康需求、社交需求，还有就是价值需求。
0: 对，而且搭子文化呢又恰好提供了一种负担更小的、可选择性关系更强的一种方式。就是咱们今天虽然可以一起画画、
1: 嗯、
0: 明天呢我也可以找别人一起爬山呀。
1: 嗯，
0: 也不用想着哎呀我找他没找他会不会对自己这个好像社交上面有一定的困扰和影响啊。但其实就是我们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相聚在一起，所以搭子文化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啊，当然也可以给身边的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下。可是我们得关注到后面的一些隐患和问题。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微信群，群名叫北京退休开心搭子群当中的几分钟时间，有好几条好友申请，申请的都是中老年朋友啊，昵称呢都是什么暖心大哥、快乐夕阳，然后平台呢给他们标注了一个风险提示，叫近期添加好友频繁，存在诈骗风险。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有朋友就佯装自己是60多岁的退休阿姨和对方聊天，结果不到十句话对方就开始问，哎，您这退休金多少啊？孩子在不在北京啊？平时钱归谁管呀？就稍不留神感觉别人就来套自己信息的。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出于信任呢，老年搭子间会经常去分享，哎，我住哪儿，你家住哪儿啊、
0: 嗯、
1: 哎，你闺女在哪儿上班啊什么之类的，包括退休金甚至身份证号。网络安全专家就指出了，其实这些信息一旦被拼凑，那就可以用于精准诈骗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在南京72岁的吴阿姨呢就吃过亏，她认识了一个很投缘的刘姐，交换了住址和子女电话，不到2周时间她就接到了孩子被绑架的诈骗电话。
1: 嗯，
0: 而且自己的相关信息对方都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来，幸亏是什么呢？她当时正好和儿子在一块儿。
1: 哎，这才识破了这种骗局。
0: 对，
1: 要不然得多慌张啊。
0: 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风险呢？推保健品的啊，让自己给他做担保的，
1: 嗯，
0: 借钱的啊、
1: 嗯、
0: 哎呦比比皆是。所以呢也会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风险存在啊。结合这些风险呢，也给大家分享，比如说比较典型的三类情形：借贷的纠纷，还有投资理财的，还有共同消费或者是垫资引发的争议。其实搭子文化本就是我们在兴趣爱好的同时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但这种新的朋友呢，好像和自己的朋友关系又没有那么近。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涉及到钱的、家庭住址的，咱们一定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所以咱们该怎么去找搭子，这个很重要。
1: 对，比如说涉及到金钱往来啊，务必要书面留痕，尽量呢通过微信转账，并且一定要备注这个款项的用途，避免现金交易。还有就是啊，咱在这个交流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身份证号、银行卡、验证码，那绝对是不能向别人说的。
0: 那当然了，和子女身边的这个人的沟通的透明度得保持，告诉一下身边人这个社交是最近的动态是什么样啊，避免因为信息封闭陷入不必要的麻烦。那同时呢，也建议老年朋友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参与太多超出能力范围的高风险活动。
5: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0起，其中火灾类15起，救援类55起。当前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在此期间降雨集中，雨量大，降雨强度高，是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高发时段，也是全年的防汛工作的关键窗口期。为切实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汛期出行、居家生活务必提高防范意识，严格做好各项防汛避险措施。一、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日常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正规渠道实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掌握暴雨动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二、提前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等设施安全，一旦有积水漫入室内，需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禁积水带电作业、碰触电器设备，有效防止积水触电伤人事故的发生。三、暴雨期间立即停止一切室外活动，如需涉水通行，务必仔细观察周边路况，紧贴建筑物稳步行走，避开低洼积水区域，严防坠入窨井、地坑、排水沟等危险区域。四、驾车出行遇到露天路段、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切勿冒险强行通过，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避让。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处意外熄火，切勿在车内滞留等候，需要立即下车前往高处安全区域等待救援。五、强降雨伴随大风天气，极易导致外墙脱落、花盆坠落、树枝折断、简易棚架坍塌等险情。暴雨大风时段，不要贴近老旧墙体、围挡、广告牌、大树下方通行和停留，谨防高空坠物伤人。六、汛期河道、水渠、排水沟水位上涨迅猛，水流湍急，而且暗藏暗流、漩涡，看似平缓的水面极易突发险情，严禁在河边、堤岸、护坡停留、散步、垂钓、玩水，不靠近泄洪口、排水口围观通行，发现河水快速上涨，需要立即远离撤离。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雷雨时阵风可达7级左右。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雷雨时可达阵风7级左右，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段话：时常告诉自己， 我可以。咱们带着勇气和踏实出发，久而久之您会发现，撑着撑着，迷雾慢慢的就消散了。
1: 闯着闯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脱胎换骨。每一次突破局限的尝试，其实呢，都是在搭建属于你的底气。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琳琳报道。43-7，当中场哨声响起，积分牌上的数字定格，全场沸腾，队员们冲向场中央，紧紧相拥，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教练振臂高呼，历经一个赛季的拼搏与汗水，北京顺义橄榄球队终于站上全国最高领奖台。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15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决赛在山西太原落下帷幕。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比拼，顺义区橄榄球协会北京顺义队以43-7战胜山东队，勇夺全国冠军。这是顺义区集体项目在全国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创造了顺义区集体项目新的历史。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激烈争夺，哨声响起，双方前锋迅速撞在一起，球员们激烈争抢球权，一次次倒地又迅速起身。面对实力强劲的山东队，身着白色赛服的北京顺义队没有丝毫畏惧，迅速进入比赛状态。队员们敢打敢拼，配合默契，凭借精准传球撕开对方防线。场下教练不断调整战术，替补队员齐声呐喊助威。随着比赛深入，北京顺义队逐渐掌控场上节奏，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43-7战胜山东队，夺得冠军。本届全国青少年15人制橄榄球锦标赛中，北京顺义队从小组赛开始便展现出强劲实力，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劲旅，队员们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和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展现出这支年轻队伍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强大的团队凝聚力。荣耀从来不会凭空而来，为了这场全国比赛，队员们提前数月进入备战状态。每天清晨训练场上总能看到他们奔跑的身影，烈日下大家反复情报训练、战术演练，护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训练结束后，教练组还

0: 会带领大家分析比赛录像，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达阵需要所有队员共同创造机会，每一次成功防守需要整条防线默契配合，一次传球，一次掩护，一次情报，看似普通，却都凝聚着无数次训练形成的默契。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北京顺义队此次取得的优异成绩是顺义区持续推进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顺义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希望队员们把这次比赛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在更高水平的赛场上不断突破，为顺义、为北京赢得更多荣誉。记者侯新泽报道。家住后沙峪的通勤市民王先生近日发现，地铁15号线沿线部分配套停车场新增了200元或300元的包月停车服务，自驾换乘地铁的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今年4月，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6个停车场及花里坎站西侧 P7 停车场投用。围绕市民关注的停车费用问题，目前7处停车场已推出包月、单日封顶计费2套收费方案，兼顾短期停靠与长期通勤需求，以灵活便民的收费模式，坐实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这两项措施既方便了前往新国展观展的市民，也为日常驾车换乘地铁的通勤族提供了便利。7处停车场精准布局地铁通勤节点，点位对应顺义辖区内多个重点换乘地铁站。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1号停车场紧邻国展站，2号和 P7 停车场紧邻花里坎站，5号、6号停车场靠近后沙峪站，3号、4号停车场位于后沙峪站至花里坎站沿线。收费标准兼顾普惠性与区分度，分包月套餐、临时、计时2种模式。一、包月收费，轨道桥下3号、4号停车场包月停放费用为每月200元，其余轨道桥下1号、2号、5号、6号及 P7 停车场包月统一为每月300元。市民办理包月业务后，一个月内可不限次数、不限时长进场停放，告别单次计时缴费，降低每日自驾换乘地铁的通勤成本。二、临时计时收费，轨道桥下1号、2号、5号、6号停车场、P7停车场分时段计价，7时至19时每天小型车15分钟1元。19时至次日7时夜间小型车15分钟0.5元。轨道桥下3号、4号停车场全天统一收费，0时至24时小型车均为15分钟0.5元。未办理包月的车辆按计时计费，计费周期为当日0时至24时不跨天，单日停车费封顶20元，非常适合偶尔换乘短期观展停车的市民停放。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挖桥下闲置地块停车潜力，不断丰富分层、分时、包月等多元停车收费模式，打通轨道接驳停车链路。区城市管理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曹海奇介绍，区城市管理委还将持续扩充轨道交通周边停车泊位供给，优化差异化收费机制，以精细化停车治理回应市民通勤刚需，持续提升辖区出行宜居度。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原定于7月10日至7月19日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至8月14日周五至8月23日周日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均保持不变，原门票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短暂的推迟是为了更安心的相见，静待8月风清日朗，暑气消散，我们再并肩相聚，碰杯言欢，在酒香与晚风里续写属于顺义的夏日浪漫。8月14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7月18日10时50分，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救援现场传来急促的犬吠，搜救犬子歇正对着一处塌方体反复示警，投入搜救后仅2分30秒，他便精准锁定了一处疑似生命点位，而子歇正是来自顺义区木林镇 CRO 应急搜救犬训练中心。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邻崖连片民房被垮塌山体掩埋。CRO 应急搜救犬训练中心接到救援通知后，队员钟明、胡慧欣、王一凯主动请缨，携带搜救犬子歇于17日11时启程，驾车跨越千里奔赴灾区。三人中，胡慧欣年纪最小，却是子歇的定心丸。身为国内唯一的00后女搜救犬教官，她曾创新发起流浪狗变搜救犬公益项目，成功培育出3只全国顶级搜救犬。这次奔赴千里，她说早一秒到就多一份希望。钟明说，接到通知时我们在延安，距离灾区1100公里左右，我们跑了将近14个小时，途中还遇到了暴雨，一路上我们3个轮流开车。小胡虽然年纪小，但开夜路一点都不含糊，除了加油和换人，我们基本没停。18日10时，3名队员和子歇进入救援核心区域投入搜救作业。由于现场依山而建，加上坡面湿滑，人工排查存在大量盲区，而子歇投入搜救后仅用时2分半钟便定点示警。胡慧欣介绍，为确保严谨，我们将子歇带离，更换进场地点复测，他依旧精准锁定同一位置，坚定示警，尾巴摇得很快，这就是在告诉训导员这里有异常。子歇锁定位置后，现场救援人员立刻架设生命探测雷达，经2台雷达反复探测，消防救援力量复测确认，4次检测结果完全吻合，在搜救处向下1.5米至3米处捕捉到连续稳定的人体生命体征信号。现场指挥部立即调整救援策略，全面暂停大型机械作业。受山体持续位移影响，现场地质条件极不稳定，机械震动可能会引发2次垮塌，对被困人员造成伤害。目前救援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当地指挥部正紧急研讨安全救援实施方案，待边坡隐患消除后，救援队伍将采用人工精细化逐层挖掘，最大限度保护被困人员安全。休息间隙，钟明给子歇喂了些水。钟明说，子歇今年10岁了，在搜救犬里已经算是高龄，虽然我和子歇都不算年轻了，但是只要身体允许，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冲在一线守护我们的同胞。作为中国第一只国际标准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搜救犬，子歇曾在地震、洪涝、山体垮塌等灾害救援中屡立战功。在职业生涯的尾声，他依然用一次次精准示警，践行着无言战友的忠诚担当。截至目前，搜救攻坚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子歇完成定点示警后，已将精准位置移交给破拆专业人员，为后续人工精细化挖掘提供了关键定位支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 不到五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

0: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

0: 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

0: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

0: 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2: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4: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直到彼岸。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

0: 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

0: 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

0: 1.7亿吨，同比增长2%。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

0: 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十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3: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4: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航海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买！
9: 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4: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上强调，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0: 本市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方案，
1: 多条机场巴士线路优化调整，全天候接驳再次升级，
0: 可管可控可速，首批人工智能体身份码发放，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贯穿11假期，
0: 心脏起搏器等5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下月起执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首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会上，民革市委主委王宏等先后发言，围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等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尹力介绍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尹力感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出积极贡献，并结合北京实际就协商议题逐一回应，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尹力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我们正在促进创新发展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大家重点围绕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等方面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尹力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许多新期待，对养老、托育、就业、社保、公共服务设施等提出新要求，城市更新急需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交通拥堵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也都要求我们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研究。尹力指出，近年来本市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对标首都现代化建设要求仍有短板，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文商旅体融合等多提务实举措。尹力指出，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今年以来，本市累计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45%，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聚焦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体系建设等建言献策。尹力强调，要在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持续用力，希望市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市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方针政策，中共北京市委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为大家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1: 科技赋能城市存量空间活化利用与韧性提升论坛昨天举行，业内专家聚焦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增长点，交流经验案例，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实现城市韧性更新的北京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老楼拆除重建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在拆除的过程中，大量的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巨大，安全系数也不高。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所长任海波介绍，他们研发了一款智能拆楼机，可以让拆楼工程隐身。
3: 整个拆楼机的高度呢在22米左右，它的覆盖面积呢可以达到3000平米，相当于咱们把传统的爆破拆除、机械拆除，把它全封闭在一个密闭的拆除工厂里头，自上而下逐层拆除，把所有的施工机械都集中在人机交互平台上，让安全性呢大大提升。
2: 每年汛期，危旧房屋的状况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对这些房屋的监测预警也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和保障。近几年，东城、西城等一批危旧房已经装上了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管控、及时预警。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杨晓辉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香山地区、金融街地区试点用于街区的地面遥感系统。
4: 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上的卫星最高频次只能做到7天一次，但是我们如果用地基萨雷达布设一台雷达，我们就能够覆盖整个街区，相当于是把它从天上拽到地上，就能够做到分钟级的一个扫描效果，会更好一些。
2: 目前北京四环路刚刚完成大修，路面材料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沥青，这也是全市首次大规模使用。这款材料比之前使用的进口材料成本降低10%以上，在耐久性、防开裂、降噪环保等多方面性能优异。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师柳浩透露，启动不久的二环路大修中，这款材料又进一步优化提升。
5: 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上，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一些工程的需求。
2: 据测算，15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6: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多条机场巴士线路日前优化调整，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全方位提升两场地面客运服务效能。其中两条机场巴士线路升级为24小时全天候运营，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90班，大兴机场北京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102班，两条线路实现全天不间断发车，覆盖凌晨早班机、深夜落地航班全时段出行需求，解决深夜抵京旅客的接驳难题。同时延长两条线路末班车运营时间，拓宽夜间服务覆盖，首都机场北京南站线、首都机场北京丰台站线两条线路机场到市区方向延长末班车到凌晨2点。另外通过增设站点、调整通行路由、优化线路走向，打通航空枢纽与医院、商圈、场馆、环球度假区、地铁换乘枢纽的直达通道。详细信息旅客可以查询机场巴士官方服务号。
1: 新闻广播消息，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溯的身份码。近两年智能体数量爆发式增长，未来的智能体将是万亿级别，不可能单兵作战，必须是共同作战。专家解释，让智能体可管、可控、可溯，给智能体建立身份码，基于身份码发放身份凭证，可以类比为人类的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有了这套智能体身份码和身份凭证之后，在智能体互联过程中才会认为它是可信的智能体，人们才能放心地通过智能体进行交互。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化标准。目前这个系列国标已经发布了7个标准，完整规范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7大核心协议，破解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 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美团、去哪儿旅行、滴滴出行、联想等企业院所现场签约，率先开展国标试点应用。
0: 石景山区昨天举行赛事信息发布会，会上透露，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7: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2: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8: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2: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9: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满贯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无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2: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98.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60%。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面介绍说，
8: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滑大好礼等特色产品，真正实现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的赛事口碑和城市形象双提升。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0: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11: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10: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11: 那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红米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那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南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10: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11: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10: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

0: 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1: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能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2: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3: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十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4: 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寻找商品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所谓的职业索赔人站上了刑事被告席。朝阳法院日前审理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以不赔钱就持续投诉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被判敲诈勒索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旭的报道。
5: 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在网上学习了打假视频后，通过多个账号下单小巷超市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日化用品，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随后，二人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通过12315、北京12345等平台提交投诉举报数百次，以此向企业索要每件商品500元的赔偿。截至案发，两人已经得手11.65万元，并在最后一次购买时一次性索赔35万元。公诉人出示了王某某与小巷超市工作人员沟通时的电话录音。
6: 我不想说这么多没用的了，你就说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回电，能有一个这个确切的消息，说能不能支持这个35万。
5: 其中一次索赔时，王某某购买了7个品类，共计100件商品。工作人员提出按照每种品类500元进行赔偿，
0: 这个方案却被王某某拒绝。
6: 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吧，一共。
7: 对的。
6: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
5: 对此，王某某要求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赔偿，否则将一单一单起诉。
6: 那没问题，那我就起诉呗，一个个起诉也可以，好吧？到时候我也会申请诉讼费由你们承担，我一个一个的起诉，我不会说就是一堆的这样的去起诉，你放心。啊，咱们慢慢摸这个时间就行。
5: 案件的发现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监测。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大屯市场所工作人员靳宇轩介绍，
8: 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在全国12315平台投诉132次，在北京市12345平台投诉295次。他们购买的都是低价日化用品，每单呢只购买一件商品，把本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订单拆分为上百笔独立的小额订单。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利用每单最低500元的法定赔偿标准来垒高他们索赔的总额。
5: 于是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后，检察院认定其存在敲诈勒索情节。7月22号，朝阳法院判决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孟慧慧提示广大消费者，
9: 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立医疗机构将从8月1号起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5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本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计6枚，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式，包含1枚金质纪念币、5枚银质纪念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官方公众号查询正规销售渠道。
11: 大兴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在7月21号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天。

0: 2014年实现提速达标，当天航班量和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
1: 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站日前完成站内景观升级，以绿植造景打造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第3座景观升级车站。下一步，北京地铁将持续推进车站景观升级，对站内空间开展微更新。
0: 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第2次志愿征集，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进行。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30分及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也就是399分及以上未被录取考生，都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
1: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仍有雷阵雨天气，明天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天开始气温逐步回升，周后期本市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4: 你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他就说不想不退。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4: 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款。
5: 那这张航班前来，咱们退款时间已经截止了，是不支持进行这个退款的。
6: 今年7月13号，市民李女士13岁的女儿小美，在没有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手机及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她在付款成功1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她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予退票。李女士认为
4: 仍然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个票特别火。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想不退。
6: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3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 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7: 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
6: 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猫眼平台客服回复称，
8: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6: 对于猫眼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于是她通过12345热线、1231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9: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关于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在线提交您的诉求。
6: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也在7月21号作出回复。
10: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6: 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11: 他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6: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11: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啊，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6: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
1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43比7，当中场哨声响起，积分牌上的数字定格，全场沸腾。 队员们冲向场中央，紧紧相拥，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教练振臂高呼，历经一个赛季的拼搏与汗水，北京顺义橄榄球队终于站上全国最高领奖台。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15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决赛在山西太原落下帷幕。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比拼，顺义区橄榄球协会北京顺义队以43-7战胜山东队，勇夺全国冠军。这是顺义区集体项目在全国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创造了顺义区集体项目新的历史。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激烈争夺，哨声响起，双方前锋迅速撞在一起，球员们激烈争抢球权，一次次倒地又迅速起身。面对实力强劲的山东队，身着白色赛服的北京顺义队没有丝毫畏惧，迅速进入比赛状态。队员们敢打敢拼，配合默契，凭借精准传球撕开对方防线。场下教练不断调整战术，替补队员齐声呐喊助威。随着比赛深入，北京顺义队逐渐掌控场上节奏，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43-7战胜山东队，夺得冠军。本届全国青少年15人制橄榄球锦标赛中，北京顺义队从小组赛开始便展现出强劲实力，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劲旅，队员们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和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展现出这支年轻队伍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强大的团队凝聚力。荣耀从来不会凭空而来，为了这场全国比赛，队员们提前数月进入备战状态，每天清晨训练场上总能看到他们奔跑的身影，烈日下大家反复情报训练、战术演练，护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训练结束后，教练组还会带领大家分析比赛录像，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达阵需要所有队员共同创造机会，每一次成功防守需要整条防线默契配合，一次传球，一次掩护，一次情报，看似普通，却都凝聚着无数次训练形成的默契。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北京顺义队此次取得的优异成绩是顺义区持续推进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顺义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希望队员们把这次比赛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在更高水平的赛场上不断突破，为顺义、为北京赢得更多荣誉。记者侯新泽报道。家住后沙峪的通勤市民王先生近日发现，地铁15号线沿线部分配套停车场新增了200元或300元的包月停车服务，自驾换乘地铁的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今年4月，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6个停车场及花里坎站西侧 P7 停车场投用。围绕市民关注的停车费用问题，目前7处停车场已推出包月、单日封顶计费2套收费方案，兼顾短期停靠与长期通勤需求，以灵活便民的收费模式坐实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这2项措施既方便了前往新国展观展的市民，也为日常驾车换乘地铁的通勤族提供了便利。7处停车场精准布局地铁通勤节点，点位对应顺义辖区内多个重点换乘地铁站。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1号停车场紧邻国展站，2号和 P7 停车场紧邻花里坎站，5号、6号停车场靠近后沙峪站，3号、4号停车场位于后沙峪站至花里坎站沿线。收费标准兼顾普惠性与区分度，分包月套餐、临时计时2种模式。1、包月收费，轨道桥下3号、4号停车场包月停放费用为每月200元，其余轨道桥下1号、2号、5号、6号及 P7 停车场包月统一为每月300元。市民办理包月业务后，一个月内可不限次数、不限时长进场停放，告别单次计时缴费，降低每日自驾换乘地铁的通勤成本。2、临时计时收费，轨道桥下1号、2号、5号、6号停车场、P7 停车场分时段计价，7时至19时每天小型车15分钟1元，19时至次日7时夜间小型车15分钟0.5元。 轨道桥下3号、4号停车场全天统一收费，零时至24时

0: 小型车均为15分钟0.5元，未办理包月的车辆按计时计费，计费周期为当日0时至24时，不跨天，单日停车费封顶20元，非常适合偶尔换乘短期观展停车的市民停放。近年来，摄影区持续深挖桥下闲置地块停车潜力，不断丰富分层、分时、包月等多元停车收费模式，打通轨道接驳停车链路。区城市管理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曹海奇介绍，区城市管理委还将持续扩充轨道交通周边停车泊位供给，优化差异化收费机制，以精细化停车治理回应市民通勤刚需，持续提升辖区出行宜居度。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原定于7月10日至7月19日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至8月14日周五至8月23日周日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均保持不变，原门票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短暂的推迟是为了更安心的相见，静待8月风清日朗，暑气消散，我们再并肩相聚，碰杯言欢，在酒香与晚风里续写属于顺义的夏日浪漫。8月14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7月18日10时50分，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救援现场传来急促的犬吠，搜救犬子歇正对着一处塌方体反复示警，投入搜救后仅2分30秒，他便精准锁定了一处疑似生命点位，而子歇正是来自顺义区木林镇 CRO 应急搜救犬训练中心。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临崖连片民房被垮塌山体掩埋。 CRO 应急搜救犬训练中心接到救援通知后，队员钟明、胡慧兴、王一凯主动请缨，携带搜救犬子歇于17日11时启程，驾车跨越千里奔赴灾区。三人中，胡慧兴年纪最小，却是子歇的定心丸。身为国内唯一的00后女搜救犬教官，她曾创新发起流浪狗变搜救犬公益项目，成功培育出3只全国顶级搜救犬。这次奔赴千里，她说早一秒到就多一份希望。钟明说，接到通知时，我们在延安，距离灾区1100公里左右，我们跑了将近14个小时，途中还遇到了暴雨，一路上我们3个轮流开车，小胡虽然年纪小，但开夜路一点都不含糊，除了加油和换人，我们基本没停。18日10时，3名队员和子歇进入救援核心区域投入搜救作业。由于现场依山而建，加上坡面湿滑，人工排查存在大量盲区，而子歇投入搜救后仅用时2分半钟便定点示警。胡慧欣介绍，为确保严谨，我们将子歇带离，更换进场地点复测，他依旧精准锁定同一位置，坚定示警，尾巴摇得很快，这就是在告诉训导员这里有异常。子歇锁定位置后，现场救援人员立刻架设生命探测雷达，经2台雷达反复探测，消防救援力量复测确认，4次检测结果完全吻合，在搜救处向下1.5米至3米处捕捉到连续稳定的人体生命体征信号。现场指挥部立即调整救援策略，全面暂停大型机械作业。受山体持续位移影响，现场地质条件极不稳定，机械震动可能会引发2次垮塌，对被困人员造成伤害。目前救援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当地指挥部正紧急研讨安全救援实施方案，待边坡隐患消除后，救援队伍将采用人工精细化逐层挖掘，最大限度保护被困人员安全。休息间隙，钟明给子歇喂了些水。钟明说，子歇今年10岁了，在搜救犬里已经算是高龄，虽然我和子歇都不算年轻了，但是只要身体允许，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冲在一线守护我们的同胞。作为中国第一只国际标准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搜救犬，子歇曾在地震、洪涝、山体垮塌等灾害救援中屡立战功。在职业生涯的尾声，他依然用一次次精准示警践行

0: 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及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的。

0: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5: 亲民呐，
1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5: 情怀呀。
14: 得嘞，咱走着。
1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7: 书接前文，二侠侯杰等等众人一看进去，我不皱眉呀，个个倒吸了口冷气呀，心说慢说跟李坤比，就这玩意儿往这一摆，我们就瘪茄子了，上不去，真替佟林捏着一把汗呢。再看佟林毫不畏惧，坐地上把鞋袜扒掉了，然后把裤腿往上卷卷，在旁边等着李坤。